0: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3: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4: 五月的阳光透过缝隙，寻找时间留下的痕迹，新鲜及时陪伴好音乐，91.1分享与你共有的点滴日常。五月，跟随91.1一起翻开时间的新篇章。
5: 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就在身边，
6: 这里有理论宣讲、志愿服务、科普教育等丰富内容，欢迎您走进实践所、实践站，参与其中，共同点亮美好生活，培育时代新风。
7: 文明让河源生活更美好。
0: 你可看过河源的第一缕晨星？你可听过河源的第一声晨鸣？你可感受过河源的第一缕花香？
8: 我当然知道一天之计在于晨，上班路上因为有你的陪伴，充实而有价值。
0: 准备好了吗？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8: 现在开启早间新闻资讯的陪伴。
0: 早安河源，河源早安。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早安河源，我是卢燕。好，今天是2026年5月12日，农历的3月26，来到了周二。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这两天大家可能看到了，是气象台包括我们各个的官方媒体为大家特别关注到的最近天气方面的一些变化。因为据气象部门的预计呢，河源新一轮的降雨过程将会再度开启。13号到15号，就是从明天开始，我市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降水过程。市气象台部门呢就预计说，12号起，就是从今天开始，我市将会雷雨频繁。那么明天一直到15号，将会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降水过程。面上累积雨量40到70毫米，局部120毫米，最大小时的雨强是40到60毫米，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8到10级的雷暴大风、局地小冰雹等一些强对流的天气。强降雨、强对流集中的时段是在13号的夜间，就是明天的夜间到14号，16到17号有雷阵雨、局部大雨的天气。好，我们具体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呢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气温相对来讲是比较凉爽的，21到28度。那么明天呢是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0到30度。14号的话就是周四，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气温22到27度。15号周五，中雨、局部大雨，气温21到28度。展望一下这一周的周末2天是雷阵雨、局部大雨的这个天气，所以天气不稳定，出门最好备上一把伞啊！雨天路滑，也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0: 能为明天做的最好的准备，就是今天尽力而为。早安河源问候早安，资讯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早安河源，河源早安。整天喊累死了，往往越来越累，动不动就说烦死了，看什么都觉得烦，习惯把气死了挂在嘴边，血压就真的是蹭蹭往上涨。其实这不是运气不好，而是消极话说多了。古罗马有句格言，每个人都是自己命运的锻造者，说什么样的话就会过什么样的人生。所以从今天起，想说丧气话的时候呢，咽回去，多把好话说出口，一个月之后我们的日子就会大不一样。早安河源，河源早安。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早安河源祝您健康，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早上好，
1: 说早上好。
2: 早安河源健康日历，立夏后养生要以养心为主，红色入心，此时推荐你多吃西红柿。西红柿中富含番茄红素、钾、维生素 P 等营养成分，对心脏血管健康都有好处，帮助降低心脏病动脉硬化发生的风险。番茄红素主要来源于成熟的西红柿，它具有较强的抗氧化作用，它能够帮助降低多种癌症的发生风险。西红柿当中还含有维生素 C、 胡萝卜素等多种营养素，对于预防癌症也有一定的好处。另外，西红柿富含胡萝卜素、维生素 C 等能帮助美白和保护皮肤的营养素，再加上番茄红素的抗氧化作用，有助于祛斑美容、抗衰老、保护肌肤。如果想通过食用西红柿来获取番茄红素，推荐熟吃，比如制作成西红柿炒鸡蛋，建议烹饪时间控制在2到3分钟。如果想通过食用西红柿来获取维生素 C， 那则推荐生吃。西红柿是一种健康的食物，可以作为日常食物搭配中重要的一部分，但是不能寄希望于某一种食物中的某一种营养成分来解决各种健康问题哦。早安河源，祝您健康每一天。
3: 早安河源，早起不难，
0: 每一个清晨都意味着前进的脚步。早安河源正在进行，
3: 选热门话题，再也不怕被错过。FM 91.1，早安河源。
0: 9号，紫金县2026年创客新紫金赋能百千万乡村创客大赛在紫金县文化活动中心举行，24个优质项目同台竞技。比创意拼实力，不仅展现了新时代乡村创客的风采，更为紫金县百千万工程走深走实注入了澎湃动能。比赛现场气氛热烈，晋级决赛的24强选手轮番上台，大家以路演展示加现场答辩形式精彩呈现各自创意。在10个茶创客类项目中，选手们深发紫金禅茶这一核心 IP， 从生态套种、数字推广、新式茶饮研发等方向多维度探索茶产业升级路径。14个乡村创客类项目则涵盖了生态农场、电商直播、研学基地等多个领域，充分展现乡村创业的广阔空间与创新活力。乡村创客类项目一等奖获得者姚建红，
4: 参加这个比赛原因就是为了想去解决我们当地目前在农业发展上的一些环境污染问题，然后去提质增产我们的农作物。我们这个项目呢是有航天诱变技术，然后选育出全球首株的克里本类芽孢杆菌航天突变体，然后制成我们的微生物菌剂。然后目前呢它可以释放在多种的作物之上，像河源凤安

0: 的百香果、连平的水稻、源城区五指毛桃等等，现在目前也得到了实证。
1: 据悉，本次大赛由紫金线百千万工程指挥部主办，在近一个月的赛程中，共吸引了93个涵盖特色种养、乡村旅游、电商直播、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的项目参与角逐。大赛通过以赛促创、以创新产，不仅深度挖掘了紫金本土优秀创业项目，还为培育乡村创新人才，为紫金线百千万工程注入强劲动能。茶创客类项目一等奖获得者黄志林：
2: 茶农不缺好茶，缺的是低成本走向市场的一个能力。我们想用 AI 跟场景结合的一个方式呢，让更多的茶农呢。
1: 陈浩亮：
3: 后续我们现将会推出一系列政策和扶持措施，首先就是孵化场地的保障，第二就是创业担保贷款扶持、银行专项授信支持，三呢就是创业政策补贴，由县有关部门安排专员对接，为获奖项目提供一对一政策匹配指导。
1: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改变。全新的一天，为您网罗新鲜，给您一道营养又充实的新闻早餐。早安河源正在直播。早安河源音乐加油站。

每年都要旅行一次，让压力放缓；每周都要放松一次，让身体放假。每周一至周五早间8点至9点，欢迎收听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早安河源》，让新闻不再沉重，让资讯多点新鲜。记得锁定哦。3D 游戏从000至999中选择一个三位数进行投注，玩法简单多样，多达12种投注方式，中奖概率高，固定奖金天天开奖。双色球从33个红球中选6个，16个篮球中选1个，组成一注，乐透式投注，全国统一奖池，每周二、周四、周日开奖，单注最高奖金1000万。不是每一条新闻都是你需要的新闻，不是每一个头条都是你关注的头条，不是每一个节目都懂得你的口味。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早安河源，精挑细选，不挑口味，真的很懂你哦。能为明天做的最好的准备，就是今天尽力而为。早安河源问候早安，资讯为您开启全新一天。两江碧水穿城过，幸福生活在心头。青山绿水醉人心，人间烟火抚人心。最美河源，最爱也是河源。劳动创造幸福。

0: 劳模风采。三尺讲台守初心，匠心耕耘育桃李。和平县阳明镇一小英语教师肖小怡扎根山区教育一线17载，以创新深耕课堂，以数字赋能教学，以担当引领团队，生动诠释新时代教育工作者的劳模精神与育人担当。2025年，他荣获2025年河源市劳动模范称号。从教17年来，肖小怡针对乡村教学痛点，原创音标拍手歌，通过节奏感强、互动性高的教学方式，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升课堂参与度。同时，他将这些拍手歌精心录制36集系列微课，全部上传至网络云盘，免费向和平县乡村学校开放，有效破解了乡村英语学习难题。河源市劳动模范，和平县阳明镇第一小学教师肖小怡。
1: 传统的教学方法比较枯燥乏味，学生们呢大多都不愿意开口表达，于是我创新了教学方式，把音标编成节奏明快的拍手歌，让孩子们在趣味当中轻松地学习自然拼读以及字迹单词。
0: 学生：
2: 我非常喜欢上肖老师的英语课，他经常用小游戏和小组竞赛的方式来教我们。以前我的音标很不准，现在我的音标越来越准了，记单词记得也更牢了。
3: 肖老师的课堂生动又有趣，他讲课的时候都会把复杂的知识点都讲得很简单。我现在非常喜欢上英语课，学习起来更加自信了。
0: 在课程资源创新的基础上，肖小怡还积极探索 AI 加教育的深度融合路径，推动课堂教学从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转型，借助 AI 技术实时采集、智能分析课堂教学数据，生成教学目标达成、师生互动、学生参与等多维度评价报告，帮助教师找准教学短板，优化教学设计，精准适配学生个性化需求，让教学过程更透明化、可量化、可优化。河源市劳动模范，和平县阳明镇第一小学教师肖小怡。
1: 基于数据驱动的深度洞察呢，教师能够精准地把握教学现状，发现潜在的问题，并且呢，通过科学的评估与分析，制定更加有针对性的教学策略。这呢，不仅为我们的教学创新注入了新的契机与希望，也为我们的教学实践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0: 在深耕教学创新、推进数字化实践的同时，肖小怡始终坚持党建引领，以党建加师德师风引领教师队伍建设。他牵头成立红竹先锋党小组，强化师德师风建设，还创新推行1+3+5青蓝导师制，5年培养青年教师56人，推动骨干教师占比大幅提升，形成雁阵效应。和平县阳明镇第一小学教师刘飞蝶。
4: 肖老师是一个坚守教育初心、待人热情真诚的人，带领我们用数据赋能课堂，提高教学效率。他还搭建了1+3+5青蓝成长平台，通过党员导师引领、三师共育模式，为我们青年教师规划成长路径。
0: 17载栉风沐雨，17载春华秋实。在教书育人的路上，肖小怡始终心系留守儿童，自费考取心理咨询师，创建向日葵小屋心理辅导室，累计开展心理辅导800多人次，建立心理档案423份，助力126名留守儿童实现义务教育零辍学，用爱心与责任守护学生成长。能为明天做的最好的准备，就是今天尽力而为。早安河源，问候早安，资讯为您开启全新一天。
5: 早安河源，反诈提醒！早安河源，反诈提醒！早安河源，反诈提醒！哒哒哒，
6: 今天带大家揭露一种极具迷惑性的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揭秘完美恋人的温柔陷阱。 诈骗分子通过婚恋网站、社交软件主动接警，伪装成军官招。

0: IT 精英等，对你嘘寒问暖，体贴入微，迅速建立起恋爱关系。取得你的信任后，谎称有股票内幕或是平台漏洞，但由于部队有纪律、公司有监管等理由，他本人不方便操作，把账号密码交给你，让你代为操作。其实这是他们可以随意操控的虚假投资平台，只为让你亲眼看到平台确实可以盈利的假象，随后邀请你小额试水，并让你顺利提现，再一步步引导你投入全部积蓄甚至贷款。等你大额提现时，就会发现内幕消息失灵，平台漏洞关闭，那个完美恋人也随之消失。警方提示：一，凡是自称部队军官、国企高管、软件工程师等宣称内幕消息、稳赚不赔、系统漏洞的高额回报投资都是诈骗。二，凡是非官方应用下载的投资 APP 或通过浏览器登录的投资网页，要求转账到个人账户，或是与平台名称不符的对公账户，或引导领取现金购买黄金交付充值的，都是诈骗。
1: 生活中，我们永不厌倦地追求速度，乐于享受快人一步。周一至周五，每天早间8点至9点，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早安河源，您的资讯早餐。
2: 精选热门话题，再也不怕被错过。FM 91.1，早安河源。

早安何源，何源早安，热门话题。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下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真的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场景啊，一旦出了交通事故可怎么办呢？就是你好意搭载朋友，但是遇到了这个交通事故，那车主需要担责吗？因为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常有这样说，朋友开车捎你一段，同事顺路带你一程，这种是出于情谊的善意行为，体现了友好的互助传统美德。不过一旦这路上发生了意外，引发了损害，那责任应该如何厘清，赔偿又如何划分清楚呢？你看前不久湖北鄂州中级人民法院就审结了这样一起因为好意搭载而引发的赔偿纠纷。这起纠纷呢，起源于2021年7月的一场交通事故。当时还在上大学的小王和小李相约暑假留在市区打零工，因为兼职的地方比较远，小王就主动提出，这样吧，我每天骑电动车无偿的搭载小李往返，因为两个人都是学生，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个小轿车啊，是电动车。那一天夜里呢，小王骑着车带着小李返回的时候，意外撞到了一辆停在路边的小货车，这就造成了两个人脸部受伤，牙齿受损，路过的群众就报了警。哎，等报了警之后呢，民警在现场也做出了责任认定，小货车司机和电动车驾驶员小王都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双方对事故负同等责任，而乘坐人小李没有责任。好，根据这一认定结果吧，小李和小王在治疗结束之后分别和保险公司达成赔偿协议，因为保险公司的理赔金额已经覆盖了小李的治疗费用，所以小李并没有要求小王进行赔偿。然而让小王没有想到的是，这个事情都发生4年之后了，也就是2025年，小李就是当时就是好意搭乘的这个他的一个朋友啊，就把一纸诉状把这个小王就是骑电动车的这个同学还有货车司机保险公司都告到法院了。哎，这个法院就介绍说，2021年医生诊断小李是鼻骨骨折，牙齿脱落5颗。2025年，小李因为牙齿需要修复更换，就产生了新的医疗费10064块钱。这时没有人赔偿了，于是哎，他就提起法院了。好，那么这个事件呢，第一是搭载好友，第二是事隔了4年之后。当时呢，这个法院一审审理之后认为，小王驾驶的虽然不是机动车，是电动车啊，但其行为符合民法典中规定的好意同乘的标准。那么好意同乘情况之下，责任究竟如何划分？那如果小王需要赔偿的话，又该怎么赔呢？这个好意同乘就是指经驾驶人善意的允许，搭乘人无偿搭乘顺风车、便车等非盈利车辆的行为。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17条的规定，非营运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但是机动车使用人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除外，也就是说，好意同乘事故当中，驾驶人可以减轻责任，但是并不能免责。据此呢，今年2月，当地的这个法院就做出了一审判决，由货车方承担60%的赔偿责任，电动车驾驶人小王应承担40%的赔偿责任，酌情减免10%，即由小王自己承担，就是由这个小王啊，就是开电动车的这个同学，他承担30%的赔偿责任。虽然一审法院酌情减轻了小王的赔偿责任，但小王和家人还是想不明白，为什么我无偿接送朋友上下班还要担这个赔偿责任呢？于是呢，这个小王啊就向法院提起了上诉。到了今年3月份，当地的法院对这起案件进行了2审的开庭审理。庭审当中，上诉人小王的母亲和被上诉人小李的代理律师就赔偿责任的比例就开始展开了这个辩论啊。在司法实践当中，因为好意同乘发生交通事故而引发的赔偿纠纷并不少见。那为了明确这个评判的标准，最高人民法院数次发布典型案例，强调要充分发挥好意同乘的制度价值，鼓励互助托举的这样一个善行啊。那么在
案件的二审开庭审理和庭外调解期间，法官对小王及其家人也进行了进一步的释法说理。在这个过程当中哈，减轻责任并不是要免除赔偿责任，另外呢，要通过对好意同城、减轻赔偿责任、传递与人为善、助人为乐的价值导向。针对这个二审的过程当中，小王的母亲提出小李在后座唱歌干扰小王的这个驾驶，总之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都进行了激烈的这个评判啊。后来呢，小王长时间向小李提供这个无偿帮助，以这个为由吧，为了鼓励这种好意施惠行为，以司法裁判引领社会风尚。那么当地的中院呢，在进行二审判决的时候再次减轻了小王的赔偿责任。法官就介绍，最终的判决是原本被告承担40%，酌轻的减轻20%的赔偿责任，被告实际上承担20%的赔偿责任。双方呢就服判息诉，接受了这个判决结果。目前这个案件已经被判生效了，当然这里面还有那个小货车的司机，他也得赔偿的。所以法官提醒啊，车辆驾驶人对于同乘者负有高度的安全注意义务，这种注意义务并不能因为有偿或无偿加以区别，所以在这儿我们要提醒公众，在好意施惠的同时要谨慎驾驶，安全出行。大家可能会觉得小王特别的冤啊，但是法官提醒了，只要乘了你的车，开车的人是有这样的一个安全注意义务的，一旦发生了这个事故啊，交通事故啊，就纠纷呢，无论是好意搭乘还是怎样啊，都要

0: 好牙齿，又好又实惠，就上好百年。尖七购物中心三楼，爱牙热线339-3333。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1: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0: 你可看过河源的第一缕晨曦，你可听过河源的第一声蝉鸣，你可感受过河源的第一缕花香。
2: 我当然知道一天之计在于晨，上班路上因为有你的陪伴，充实而有价值。
0: 准备好了吗？这里是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现在开启早间新闻资讯的陪伴。
0: 早安河源，河源早安。
2: 做最知心的朋友，你想听的我们全知道。 FM 91.1早安河源，
3: 关注正在努力压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0: 好，各位听众朋友，时间来到8:32，欢迎继续回到为您直播的早安河源，我是卢燕。接下来简短新闻的环节陪伴大家，我们先来关注的是河源方面的消息。昨天呢，2026年全省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在广州举行。河源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在会上介绍了河源推动水经济发展的做法成效。何国森表示，河源始终把保护摆在首位，颁布实施河源市新丰江水库水质保护条例，持续开展农村生活污水、畜禽养殖等专项整治，系统推进河湖绿美生态建设，打造高质量水源涵养林，巩固提升水生态环境质量。万绿湖长期保持地表水一类标准，河源市国省考断面水质达标率优良比例保持100%，有效保障东江中下游近5000万人的饮水安全。何国森说呢，接下来我们将创新探索水生态产品价值转化路径，推动水经济发展集聚城市，打造践行两山理念的实践样板。河源将巩固发展高水平水生态优势，打造大湾区水生态产品重要供给地，加快构建全链条水产业体系，打造具有影响力的水饮料及食品产业集群，持续推动水文旅融合发展，打造国内一流文化体验目的地，提升湖城共生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群众投诉举报，局长亲自盯办，件件核查到底，事事回音落地，精准倾听百姓心声，及时回应关切，不推诿不拖延，快核查快处置。河源公安局长信箱持续在线履职。那这个局长信箱应该怎么去关注和怎么去填写呢？可以进入到这个邮箱啊，进入邮箱的有两种方式，可以扫描这个官方推出的二维码进入邮箱，还可以关注河源警示微信公众号，按照相关的操作步骤就可以了。第二步呢，就点击我要写信，第三步呢，填写你要反映的情况和诉求，然后再点击提交就可以了。广大群众可以通过这个平台随时随地地向公安机关投诉举报，提出意见和建议，公安机关将依法依规核查处理，并且及时反馈办理的结果。 近日，市疾控中心发布五月健康风险提示，结合当前季节特点和疾病的流行规律，提醒市民重点要防范毒蘑菇中毒、

0: 细菌性食物中毒、手足口病、蚊媒传染病、流感等五类健康风险，做好科学防护，保障自身和家人健康。为了规范大跨度厂房火灾的扑救流程，提升队伍的快速响应和科学处置能力，近日呢，市消防救援支队在东源县高危津工业园组织开展无预案情景式的灭火救援实战演练。这次演练坚持实战导向，安全第一，全面检验了队伍的指挥决策、快速响应、协同联动、实战攻坚等核心能力，有效破解了大跨度厂房火灾侦查难、内工难、供水难、防坍塌难等一些处置难题。演练结束之后，现场指挥部还组织了战评总结、复盘流程，查摆不足，为今后的高效处置同类火灾、守护辖区安全稳定奠定坚实基础。日前，东源县人民政府与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河源市分公司举行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以数字化赋能东源绿色高质量发展。日前，2026村超全国赛广东和平赛区激情开赛，24支球队将在9号到24号的第一阶段小组赛当中，为大家送上36场精彩的比赛。据了解，这次村超全国赛和平赛区共设北楼港体育场、镇安高级中学两个比赛场地，一共有24支球队同场竞技。
1: 科技新城、产业新城，河源国家高新区新闻。
0: 记者从河源国家高新区公共工程建设中心了解到，河源国家高新区三期及水经济产业园二期基础设施及配套建设项目第二阶段高新大道辅道项目，经过为期半年多的施工建设，即将进入到路面铺设阶段，预计在今年的七月建成通车。记者了解到，高新大道辅道紧邻国道建设，周边分布着中船鹏利、乔峰科技、金宣发等多家企业及建设项目。项目建成通车之后，将进一步提升园区环境，极大便利企业、员工安全便捷出行。路通则业兴，路畅则民安。目前的河源国家高新区还有跨江产业园区科创四路、南片区纵四支路、锦江南路等园区道路正在建设。上述的路段通车之后，不仅让市政配套更加的完善，还将为周边的居民企业带来更舒适、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更加有利于园区内部的联系和交流。那么接下来，河源国家高新区将继续秉持高质量发展理念，深化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道路工程建设，构建高效便捷的综合立体交通体系，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早安河源音乐加油站。

0: 早高峰绝不仅仅是因为交通流量，更是因为资讯汇集。早安河源，从资讯到评论，实时资讯，精准送达，自在掌控，感受资讯爆棚的快感。早安河源，成就上班路上的资讯达人。
1: 新闻听不懂，那是表达有问题。通俗易懂的新闻解读，有趣味、有温度的新闻故事。FM 91.1，早安河源，带你发现更酷的世界。
2: 关注，正在努力加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0: 好的，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艾默马利·拉赫蒙11号下午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4天的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昨天表示，中方决定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将于今年5月18号开幕的79届世界卫生大会。任何违背一个中国原则、打台湾牌、搞政治操弄的图谋，都注定以失败告终。国台办发言人表示，台湾方面再次无法参加世卫大会，这一局面完全是民进党当局造成的。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国务院2026年度立法工作计划》，提出统筹立改废市，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昨天搭载天舟10号货运飞船的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在我国的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到预定轨道。约4.5小时之后呢，天舟10号货运飞船和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昨天两高联合发布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司法解释，明确当事人以约定方式占用耕地建房、建窑、建坟，或是通过买卖、租赁等形式处置耕地上违建房屋。相关的约定若违反土地管理法禁止性规定，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无效。好，在科技飞速发展的当下，像无线耳机呀、智能手表啊、无线键盘等蓝牙设备，凭借一键连接带来的这个便捷优势，现在已经是广泛应用于日常工作和生活当中了。但是在这儿我们要提醒哈，这些提升效率的神器可能潜藏安全风险，不法分子可能会利用蓝牙技术漏洞，非法获取您个人的信息，甚至实施窃密行为，威胁公民隐私和国家的秘密安全。4月份受到国际原油价格变动等因素的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2%，涨幅比上个月扩大0.2个百分点。在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是132万辆和134.4万辆，分别是产和销的这个数字啊，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昨天央行发布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说呢，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央视网的消息，截至到目前，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覆盖规模累计已超3.3亿，地震预警手机直达用户超过 一亿。在这儿我们还要特别提醒一个事儿，因为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全国防灾减灾日即防灾减灾宣传周的主场活动是在江西的南昌来举办。那么最近大家是不是已经在自己的手机里面收到了这样的一个信息，一个提示？什么提示呢？就是提示您，比如说这个有关的地震的预警的这样的一个提示。那大家哎呦，这最近是不是要有地震了呀？并不是这样的啊，在这儿我们要特别的跟大家说明一下，因为在昨天上午，很多的这个广东网友就收到了广东省地震局的短信，大家就在想，哎呦，这是不是要发生地震的这样的一个提前的预警。在这里提醒大家，这个发这个短信的目的是什么呢？它是一个公益短信，这是广东省地震局在全省范围内推送的地震预警科学普及的公益短信，提醒大家关注南粤地震预警的微信小程序。原本普通的公益短信意外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在社交媒体上不少人对这个短信产生了不必要的这个误解啊。现在我们要跟大家特别要说清楚的是，这是一个公益宣传短信，并不是什么预警的一个信息，请大家不要大惊小怪，也不要去误解这样的一个短信。今天是护士节，截止到2025年底的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人，较2020年增长约135万人。昨天开始，巴西对持普通护照来巴西旅游、经商、过境以及从事文艺或体育活动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据在线旅行社平台的数据，飞往巴西的机票搜索量猛增。飞猪数据显示，免签政策公布的当天，飞往巴西的机票搜索量环比激增超10倍。圣保罗、里约热内卢、萨尔瓦多、伊瓜苏还有库里、第巴等是中国游客青睐的目的地。昨天 A 股三大指数集体高开，上证指数高开0.51%，突破4200点整数大关，创2015年七月初以来近11年的这个新高。截至午盘，上证指数报4219.13点，涨0.94%，深证成指报15895.75点，涨2.13%，创业板指报3911.32点，涨3.03%，全市场成交额23233亿元，近3000只个股上涨。
3: 早安和源音乐加油站。

0: 这是 5G 多元沟通的时代，这是资讯深度入侵的时代，这是人人阅读的时代，这是储备知识、激活思考的时代。如果你选择安静聆听，在信息的不停加法中，思想开始焕发力量。 FM91.1 早安河源，资讯临时插供给，事件多角度扫描，新闻多维度传播。
1: 关注正在努力加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2: 好，我们进行

去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央视新闻昨天的消息，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四号机组核岛十号开始首罐混凝土浇筑，这标志着太平岭核电二期工程进入全面建设阶段。广东发布微信公众号昨天的消息，在五月十号呢，广州市珠海区海珠区南泰路项目保利海运开盘首推超300套的房源全部售罄，认购金额近18亿元，创下年内单盘单日来访破千、认筹超700组的亮眼成绩，这成为遂八条新政之后广州首个日光的这个项目被抢购完了。广东发布微信公众号昨天的消息，在十号呢，我国首条深水油气装备工艺管线智能生产线在珠海建成，进入到调试阶段，对推动我国深水海洋油气装备制造智能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昨天天舟十号飞船搭载柔性封装单晶硅太阳电池样品进入到太空，开展在轨空间环境实验，该实验项目将为我国商业航天互联网组网、太空算力及未来太空光伏产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撑。此次随天舟十号上行的柔性单晶硅太阳电池是由我国科研团队历时3年自主研发，相较于当前航天主流的生化镓电池，这款柔性单晶硅电池轻薄可卷曲，每平方米不足1公斤，运载成本更加低，造价仅为生化镓电池的1/10。针对有网友投诉广西桂林某演唱会座椅脏，被官方账号拉黑，昨天的桂林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发布情况通报，关于网友反映演唱会期间体育场看台区部分座椅存在卫生未清洁的情况，经核实呢，情况是属实的，而经过初步核查，该局抖音账号的确存在将该网友账号拉黑的情况，网友反映的情况也是属实的，该局现在已经向网友诚恳道歉，并且已经解除拉黑。昨天支付宝 AI 付正式发布了一项新的能力，向用户提供在委托代办场景下的支付服务，所以即日起呢，在千问和淘宝全面打通后的 AI 购物流程中，用户可以体验 AI 低价帮抢的功能，设定目标之后实现的是一次指令一次授权，用完失效的 AI 代买，目前 AI 低价帮抢支持完成1000元内商品的购买，也就是说你不用老刷着老看，你只要给这个 AI 下达了这样一个到达什么样的这个价格的时候就可以帮你抢这样的一个指令之后呢，它就能够自主的去帮助你，一旦发现这个价格达到了你的这个抢的这个目标之后啊，它就可以帮你抢了，所以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一次指令一次授权，用完就失效。近日呢，不少人在深圳莲花山公园偶遇了莲雾树，树上结满了诱人的果实，树下也落了密密麻麻的一地啊。对此呢，莲花山公园游客服务中心接线人员曾表示，这些莲雾都是野生的，因为那莲雾看起来一个像那个小灯笼似的，所以看起来挂在这个树上啊，也觉得很喜庆，让人觉得很神奇。公园也表示说，这些莲雾都是野生的，公园没有特意去关注它们，为了避免食用莲雾之后引发身体不适，不建议游客去捡或者是采摘品尝。我觉得让它美美的好好的就这么盛放在那儿，我觉得也是一道非常长久的风景啊。近日有网友发文说，在河南濮阳一家理想汽车 4S 店里寻找母婴室的时候，被店内的员工嘲笑，引发关注。这有啥好嘲笑的呀？你这
不是被妈妈生出来的吗？对吧？这是人生的阶段，这是必要经历的一个阶段呢、啊。好，那么昨天理想汽车方面回应说，涉事门店已经第一时间上门向该女士当面致歉，也获得了对方的谅解。事发之后，公司立即在濮阳该门店增设了母婴室，并且紧急启动了全国理想门店的

0: 母婴室改造计划。好，最近我看到了河南蒜苔哈，我都想这个买点蒜苔来了。近期河南蒜苔持续霸占社交媒体，免费赠送、田间堆积、低价抛售等现象引发了全民的热议。河南蒜苔今年迎来罕见的产量大年，这产量暴涨，上市集中，地头收购价是一再走低，农户陷入到了采则亏本、不采则毁蒜的两难境地。农户老张就告诉记者，现在这个时候蒜苔的收购价呀低得可怜，一斤只有两三毛钱，市场上零售能卖到八毛到一块，相比去年呢价格跌了一大截，去年同期的收购价还能达到一块钱一斤呢，那是收购价呀，那卖的话就更贵了。虽然今年是蒜苔的丰收大年，但不少网络视频也存在夸大的成分，比如说短视频平台上买五斤送十斤，成捆成捆扔蒜苔，喊小偷来偷等等，有河南农户明确告诉记者，其中不少内容是网友虚构和调侃的，存在夸张的成分，并不是普遍现实。其实这个蒜苔炒肉啊，在曾经的一段这个时间之前啊，一段时间，这在河南来讲，这还是一道硬菜呢啊，招待这个亲朋好友的一道好菜呢。昨晚，苏州市体育中心见证了精彩一战，在2026亚足联 U17 女足亚洲杯四分之一决赛当中的中国队以3-0胜印度队，四战全胜，昂首挺进四强，同时获得2026国际足联 U17 女足世界杯参赛资格。
1: 好内容等不及，早安河源满足你的好奇心。
2: 关注正在努力压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0: 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伊朗对美国所提方案的回应愚蠢，停火协议已岌岌可危。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议会外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平台上发布消息说，除了接受伊朗14点提案中所规定的伊朗人民权利之外，没有任何替代方案。他表示，任何其他做法都将毫无结果，只会带来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同时，他指出，拖得越久，美国纳税人为此付出的代价就越多。沙特国家石油公司表示，如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受限再持续数周，全球原油市场或将到2027年才会恢复正常。驻俄罗斯日本大使11号表示，日本在涉俄事务方面跟随西方对俄罗斯进行制裁，两国关系进入冰河期。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已经启动疏散行动。当地时间11号，法国卫生部长表示，法国已确诊首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此前乘坐红迪厄斯这个邮轮。泰国前总理他信11号上午获假释，从曼谷北部空丙中央监狱出狱。好，感谢收听我们今天的早安河源，明天的同一时间8点到9点我们再见。
1: 我们的口号是
3: Fine, thank you, and you? 请翻译
1: 岁月安好与你同行。周一至周五每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河源，我们下期见。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
3: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0: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4: 志愿河源，微笑满城，
5: 是您的一次伸手，让社区更整洁，让长者展笑颜，让孩童有陪伴，这涓滴善意正汇成改变社会的暖流。感谢每一位奉献的您。
6: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0: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1: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2: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搓捻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0: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2: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0: 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坚持关口前移和问题导向，防范化解灾害风险，筑牢安全发展基础。
1: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91.1 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在时光中漫步的绿美河源，走出轻盈的旋律，因为从容，所以悠长。当所有的时光汇聚成岁月，河源电台91.1希望始终相伴在您的左右。

0: 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3: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4: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也在身边。
3: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5: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0: 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提高自救互救能力。
6: News FM 91.1
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1:00新闻快跑。昨天，全省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在广州举行。河源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在会上介绍了河源推动水经济发展的做法成效。何国森表示，接下来河源将巩固发展高水平水生态优势，打造大湾区水生态产品重要供给地，加快构建全链条水产业体系，打造具有影响力的水饮料及食品产业集群，持续推动水文旅融合发展，打造国内一流水文化体验目的地，提升湖城共生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会议正式宣读了第一批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提质增效行动支持的县市名单，全市共计16个县市成功入选，其中我市东源县入选。近日，市人大常委会检查组先后前往东源县、源城区、河源国家高新区等地检查我市水库移民工作情况。记者从市文广旅体局获悉，粤超粤 PA 赛事举办期间，我市联动酒店、民宿、景区景点、通信数码、餐饮特产等众多商户推出观赛专属优惠活动，为参赛运动员及广大球迷游客送上多元消费福利。其中，万绿湖景区推出参赛运动员凭证件免费乘坐游船，观赛群众凭证享门票8折优惠。叶园温泉、康河云溪温泉推出住宿温泉专属折扣，霍山风景区对河源赛区粤 BA 参赛观赛人员免大门票，粤 BA 粤超观众可享套票买一送一。市气象局预计13号到15号，我市将遭遇一次明显强降水过程，预计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需重点防范地质灾害和。

0: 城乡街道。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 11点新闻快跑播送完了。
1: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2: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0: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2: 你看像什么呀？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好板岩口腔源自香港，服务和源，好牙齿好百年，好百年好牙齿，又好又实惠，就上好百年。尖基购物中心3楼，爱牙热线339-3333。上世纪80年代，自行车还是马路交通的主力军。90年代，私家车的概念开始打动做汽车梦的你我。21世纪，汽车不仅拉近了城市的距离，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新鲜有趣，也让我们重拾起听广播的爱好。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时刻呢是下班的高峰。
1: 八度爱车，打开调频 FM91.1，开启汽车广播新时代。
3: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0: 河源的道路更宽敞更畅通了。
1: 我是一位市民，河源街道更干净，公园越来越多了。
2: 我是一名志愿者，现在大家更乐意参与志愿服务了。我志愿，我奉献，我快乐。
3: 我是一名游客，河源山美水美人美城市美，市民素质高，治安环境好。
4: 文明让城市生活更美好，
5: 文明让市民生活更幸福。
4: 你我一起来
5: 为幸福接力，
4: 欢迎收听文明之路节目。
5: 本节目由市文明办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文明让生活更美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文明之路节目，我是主持人焦阳。本节目由河源市文明办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组织开展网上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活动，发动广大网友和城乡基层干部群众举荐身边好人好事，定期推荐中国好人榜。文明之路节目特别推出新时代中国好人故事专栏，为您讲述中国好人故事，让我们一起学习中国好人最可贵的精神品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本期文明之路新时代中国好人故事专栏为大家介绍中国好人谢献磊，减半不减爱，异俗不移情。
6: 我叫谢献磊，是安徽省淮北市绥西县百善镇黄英庄村村民，村里人都叫我大总，当地话就是操办事的，主要为村民们张罗操办婚丧嫁娶喜庆事宜。出生、结婚、去世这些重要的人生大事，不仅有一定的仪式感，也体现了中国的传统礼仪，是我们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也是对家文化的重视。
7: 在一些仪式当中，饮宴礼仪一直延续下来，但有些人在办席过程中让礼仪变了味儿，
6: 比如追求所谓的体面，大操大办，客人越多越好，桌上的菜宁愿吃得剩也不能见底，这些无形中给乡亲们带来了负担，也造成了铺张浪费。
7: 所以我们倡导减半宴席，减半不是一味的节省，而是考虑性价比，让大家在吃好喝好的同时把事情办好，乡亲们没有了人情开销的束缚，吃着家常菜聊着家常，更能敞开心扉，这种简朴而真诚的相聚反而让乡亲们的感情更加深厚。所以我们将村里的文化礼堂改名为十五号礼堂，寓意就是宴席不超十五桌。作为大总，我将严格挑选下乡包桌的饭菜，准备好打包袋打包盒，既能让乡亲们吃好，又能不铺张浪费，还能打包带走。十五在中国传统文化里还有很多美好团圆的寓意，像正月十五元宵节、八月十五中秋节，家人们都要团聚一堂。而七月十五中元节作为中国传统祭祀的节日，要表达对逝去祖先和亲人的思念，
6: 所以操办白事情也是大董操办的重要内容。我们会和事主商量保留白事中的哀思和缅怀环节，不比阔气，少讲排场，为他们减轻人情的负担和经济负担。比如我们减少了家家都分别单独祭拜的繁琐流程，合并在一起祭拜，减轻了随礼的负担，取消了有表演性质的哭丧班子，还推广了乡村公益公墓，提倡文明祭祀。
7: 减负不减人情味，这样一来，人们会把对逝去亲人的思念转化为对家人的关心，对朋友的真心。
6: 我们这里有事不用叫，乡亲们都会过来帮忙，抬桌子搬椅子，哪怕只在那里陪伴着，也是一份情谊。
7: 现在乡亲们更多的讲究把事情办好这个礼子，少了形式上攀比这个面子。
6: 我们这里的喜事减半、厚养薄葬的淳朴民风越来越浓，勤俭节约、孝老爱亲的文明新风也在村民们的心中不断的生根发芽。
5: 将心比心，设身处地，带动减半。

0: 新风尚，以身作则，邦扶邻里，共筑乡村新风貌。这就是2024年第二季度助人为乐中国好人谢献雷。好的，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文明之路新时代中国好人故事专栏，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骄阳，文明之路，我们下期见。
1: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0: 广东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坚持关口前移和问题导向，深入推进自然灾害一体参与、安全生产一线三排工作机制，从源头上防范化解安全风险，防范化解灾害风险，筑牢安全发展基础。
1: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1: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2: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1: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2: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3: 新时代新征程。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
0: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1: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0: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五仙新快线由河源市绿醇酿酒厂匠心酿造客家米酒特色良酒特约播出。
4: 每天中午准时上路的新闻动车组，只为带你穿过海量资讯，快速到达实时新闻的站点。这里是五仙新快线。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2点五仙新快线。昨天，全省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在广州举行。河源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在会上介绍了河源推动水经济发展的做法成效。何国森表示，接下来河源将巩固发展高水平水生态优势，打造大湾区水生态产品重要供给地，加快构建全链条水产业体系，打造具有影响力的水饮料及食品产业集群，持续推动水文旅融合发展，打造国内一流水文化体验目的地，提升湖城共生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会议正式宣读了第一批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提质增效行动支持的县市名单，全市共计16个县市成功入选，其中我市东源县入选。近日，市人大常委会检查组先后前往东源县、源城区、河源国家高新区等地检查我市水库移民工作情况。记者从市文广旅体局获悉，粤超粤 PA 赛事举办期间，我市联动酒店、民宿、景区景点、通信数码、餐饮特产等众多商户推出观赛专属优惠活动，为参赛运动员及广大球迷游客送上多元消费福利。其中，万绿湖景区推出参赛运动员凭证件免费乘坐游船，观赛群众凭证享门票8折优惠。叶园温泉、康河云溪温泉推出住宿温泉专属折扣。霍山风景区对河源赛区粤 BA 参赛观赛人员免大门票，粤 BA 粤超观众可享套票买一送一。记者从市民政局获悉，截止到昨天上午，全市5月20号结婚登记预约428对。

0: 较日常登记量激增数十倍，预约热潮持续升温。据介绍，今年520恰逢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一周年，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无需户口簿等便民政策，进一步点燃了新人的登记热情。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为主题的2026年广东省全国防灾减灾日宣传活动启动仪式昨天在广州举行。活动通过沉浸式体验、答题互动、实战演练等形式打造科普宣传互动场景。今年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5月11号到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关于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自5月18号起施行。今年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市场监管总局的消息，截止到今年3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昨天，广西梧州一公交车与小汽车碰撞后坠翻，公交车上共6人均已脱困并送医治疗。最后，请听河源民生热线节目预告。明天上午11点，市住建局和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将一同上线河源民生热线节目，与大家面对面交流，倾听群众心声。节目将通过河源广播电视台广播综合频率、电视综合频道、视频号、官方网页、智慧河源 APP 同步直播。节目互动电话2226800、2226900。爆料平台河源综合广播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并通过网络热线互动留言。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 12.5间新快线播送完了。
1: 行动起来，减轻身边的灾害风险。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91.1 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0: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哦。
1: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2: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3: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4: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3: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1: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3: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5: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3: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0: 实践活动就在身边。
1: 这里有理论宣讲、志愿服务、科普教育等丰富内容，欢迎您走进实践所、实践站，参与其中，共同点亮美好生活，培育时代新风。
2: 文明让河源生活更美好。
3: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0: 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提高自救互救能力。
1: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念成诗，点亮你心口。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用声音记录河源，
0: 用声音了解河源，
3: 用声音倾听河源，
0: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0: 听就对了。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3: 在一起。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4: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6: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1: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你聚焦2亿年前的生命密码——菊石化石。
7: 在河源恐龙博物馆，珍藏着一种有着菊花般图案的化石。它外形酷似盛开的优雅菊花，旋转的内纹如小石磨。这是一种生活在海底的无脊椎动物——菊石。河源发现的菊石化石直径最大的有42厘米，最小的只有指甲那么大。它们是地质断代最准确的实物依据，由此可以推断，在恐龙出现前，即距今约2亿年前的三叠纪，河源曾是一片汪洋大海。没有海枯石烂，没有地老天荒，只有沧海桑田。生命很短暂，但被定格的一瞬间却是永恒，为我们揭开远古时代的生命密码。菊石，一位停留在河源的时间过客。
1: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7: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7: 平安河源，你我同创，和谐生活，大家共享。
4: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0: 我喜欢你。
1: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0: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4: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5: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外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瞅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
6: 争取刹那间
5: 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0: 秀大团圆。
1: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敬驾。
2: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行动起来，减轻身边的灾害风险。
1: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3: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4: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3: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5: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3: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0: 五月的阳光透过缝隙，寻找时间留下的痕迹。新鲜及时陪伴好音乐，九十一点一，分享与你共有的点滴日常。五月，跟随九十一点一一起，翻开时间的新篇章。
1: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司仓廪聚丰实。
2: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3: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4: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俱怀逸心，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
5: 爱人者，人恒爱之；
2: 敬人者，人恒敬之。
3: 至深莫先于孝，治国莫先于公。
6: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
5: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
3: 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信。
7: 三杯吐然诺，五月道为清。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8: 同享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9: 文明养犬，爱宠有方。一根牵引绳，一份安全感。一个清洁袋，一片功德心。请做负责任的宠主，让邻里和睦，让社区更温馨。
10: 文明和园，有你更精彩。

0: 遇见是我们200米的生活半径。
1: 您好，我是您的人工智能助手。
0: 在这200米的半径内，每天都在改变。遇见改变，让生活更简单。但遇见远不止这200米。遇见不一样，让未来提前到来。遇见不一样，让想象变成可能。当世界加速向前，我们遇见不一样的瞬间。遇见不一样，更遇见不一样背后的人。遇见不一样，下一个改变世界的可能就是你。
2: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3: 各位听众，欢迎关注14点新闻快跑。昨天，2026年全省深入实施白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在广州召开，会上正式宣读了第一批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提质增效行动支持的县市名单，全省共计16个县市成功入选，其中我市东源县入选。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今年第一季度投诉情况分析报告，分析显示，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47万100件，同比增长1.8%，解决277267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16亿元，接待消费者来访和咨询16.23万人次。5月12日是国际护士节，国家卫健委公布，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人，较2020年增加约135万。市场监管总局消息，截至今年3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接下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昨晚，2026亚足联 U17 女足亚洲杯四强全部产生，在苏州体育中心体育场进行的一场1/4决赛当中，中国队3-0战胜印度队，闯入半决赛，同时也获得了今年将在摩洛哥举行的国际足联 U17 女足世界杯的参赛资格。2026年意大利网球公开赛10日继续进行，在女双首轮上演的大满贯冠军组合对决中，王昕瑜、谢淑薇逆转张帅、梅尔滕斯晋级16强。10日，在一场对英超争冠和保级形势都具有重要影响的比赛中，阿森纳客场1-0险胜西汉姆联，继续向队史近22年来首个英超冠军迈进。各位听众，下个整点15点我们再会。
4: Legendary，
5: 干嘛？我在开黑哦。
6: 出来了，不能出来，进去。
7: 唐万长说我在看剧呢。

0: 啥事儿啊？我在做面膜呢。
1: 哎，别闹别闹，我要去上班了。
2: 马上开始了。
3: 什么开始？
0: 这就两点了？
4: 你们在这干嘛呢？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
6: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3: 天天西游记。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还未洒满窗台，他们早已换上白衣，开启了一天的忙碌。他们用专业的操作，温柔的话语，化解病痛的不安，抚平焦虑的情绪，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基层的医疗岗位上，书写着最质朴的医者仁心。

0: 突然到来啊，甚至可能会给你一点晶莹剔透小礼物啊，比如小冰雹。那这礼物可能大家都不想收到。
1: 那么根据市气象部门的预计呢，和新一轮的降雨过程将再度开启。
0: 是。
1: 那我市会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啊，局部大暴雨的降水过程，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8到10级的雷暴大风。

0: 局地小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强降雨集中时段呢是13号的夜间到14号。那么根据
0: 明天呢？明天开始
1: 啊。市气象部门预计呢，这次降水过程累计雨量40到70毫米，局部呢可达120毫米，最大小时雨强是40到60毫米。该说到了强降雨集中时段呢是13号夜间到14号，而且还会可能出现8到10级的雷暴大风啊，局地可能会出现一些小冰雹。那么对户外活动或者交通出行还有农事作业影响是比较大的。那从今天开始。我市的雷雨天气都会逐渐增多了啊，16到17号会转为一个雷阵雨，局部大雨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如何。
0: 是的，今天是多云到阴天啊，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或者是暴雨，气温是21到28摄氏度。
1: 明天呢是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是20到30摄氏度。
0: 那么14日呢是大雨到暴雨啊，局部大暴雨，气温是22到27摄氏度。
1: 15号是中雨、局部大雨，气温是21到28摄氏度。对，展望一下16到17号，是雷阵雨、局部大雨的一个天气啊。
0: 是的，禁区真的是雨是一个常态啊，所以平常的这样的一些提醒啊，比如说雨天路滑啊，注意交通安全啊，以及我们也可能会有上半雨、下半雨这样的这种情况。
1: 是的，
0: 包中常备雨伞呢，也是可能是成为我们这段时间的一个常态了。
1: 也提醒家中的人了啊，或者给他转账啊，记一笔雨伞费，提醒他要买雨伞，因为送伞不吉利嘛，得转账给他自己买啊。
0: 不吉利吗？伞的意思是？
1: 对，伞等于伞嘛，转账给他自己。
0: 你等一下，我收过谁的伞？
1: 啊，这样子吧，最好是借的。
0: 我真收过
1: 不是，我说鞋呀，还有这个钟表的钟啊，还有这个雨伞啊，这不能随便送嘛。会，但是如果你不忌讳，
0: 我除了钟表没有收到之外，
1: 其实没有什么，
0: 都收到过，
1: 都收到过是吧？其实还好，就是如果你不忌讳这个东西，其实也没有太大所谓。对对对，或者说如果你实在忌讳，你就说你直接给我转账就行了，不用说那么多啊，转成money
0: 我自己买
1: 自己买。对，而且温馨提示，微信的转账。有新功能上线啊！
0: 是的，这个呢，其实你比如说通过抖音支付的话，他们之前就已经可以说合并支付了几种不同的这样的一些账户。那么微信它的转账支付也有了新的调整。
1: 就是用户呢在进行转账的时候，可以在收银台任选，零钱呢、零钱通啊、金账户啊、借记卡啊、分付啊，分付是微信推出的一个就是提前使用的
0: 分期付款吧？
1: 对对，借贷产品
0: 简称啊。
1: 是的，是的，任意它就叫分付。他就在微信吩咐啊，
0: 我知道他可能就是以前
1: 就分期付款的意思啊，
0: 付款的意思
1: 是的，是的，任意两种方式进行组合就可以组合了，完成支付。可能大家常见的是在一些购物平台上可以组合支付，
0: 就是有时候比如说这个账号的钱不够了，
1: 对，我可以拼着买。
0: 比较大的东西，那我就何必不用说转来转去，然后再
1: 支付。对对对对，就其实会就会方便哈，会带来一些便利啊。
0: 说句不好听的，就是你钱不够
1: 啊，钱不够，对，要东拼西凑，
0: 没事，
1: 这张卡拼这张卡，
0: 我也钱不够，我也是会出现这种要拼一拼的感觉。
1: 是的，
0: 情况时有发生。
1: 反正组合支付的能力优先支持转账的场景。你想一次性给别人转点钱，你要几张卡拼在一起，你就不用在卡里转。
0: 好心酸的。
1: 也不要这样想。
0: 昨天刚刚说上了年纪，什么说什么事儿、干什么事儿都显得心酸。今天是确确实实的。
1: 你可以换一个角度想，说不定你转的账数目很大呢，是吧？所以才需要用到这个拼，这个拼凑。
0: 那我请问一下，冒昧问一下啊，你所谓的大额转账能到多大？
1: 就不要说那么具体了。
0: 具体一下，
1: 要留一点情商、
0: 打击我一下
1: 啊。比如说，就是可能有的卡它会有转账上限。然后你可能又要一次性给对方转超过上限的数额，然后这可能组合支付就能够帮你就排除掉这样的不便。
0: 好的，过了吧，
1: 这样说就可以吧。
0: 你几张转一起也不多吧？因为比如说你限额今天转账就5000，然后如果你没有申请的话，好像有的银行卡是5000吧，当天嘛。
1: 是，
0: 对，
1: 是，
0: 除非你是还有口令啊什么之类，它可以多一点之外。
1: 是。
0: 也心酸，
1: 也心酸是吗？强行心酸，
0: 凑一点钱，
1: 请不要心酸，
0: 东凑西凑。
1: 我们要开心嘛，就起码微信上线了一个新功能，
0: 但起码就方便大家，
1: 方便
0: 大家就是万一想要做一个组合支付的时候，哎，你有这样的一个选择了。
1: 对，比如说啊，打个比方，比如说用户在好友转账界面输入金额之后，点击付款方式旁边的一个更改按钮，它有更改按钮啊，在付款方式选择页面的右上角就可以找到这个新功能。
0: 好复杂，
1: 叫组合支付啊，可能说起来复杂了，大家操作起来应该还好
0: 啊。对，你们讲一下，我操作一下。
1: 你试一下，是不是？不是你更新了没有？你没更新，可能没有这个功能。
0: 放心，我的微信时刻在帮我更新。比如说我转一个给你啊，看一下啊，叫什么？转账没有添加。
1: 有没有更改之类的？
0: 比如说，好，我真没有这个。
1: 有吗？
0: 这个可以啊，更改可以，
1: 更改

0: 可以添加银行卡组合。
1: 哦哦，
0: 那这边上面有一个，就是你支付完成之后，你点支付，支付之后它不是有个界面让你选那个银行卡吗？或者说你常用的那个，它会作为一个默认选项，要不然你就点那个那个它，因为它会跳出来，最上面的那个组合支付，然后你就可以组合支付。
1: 是是，
0: 太烧钱了。
1: 不要这样藏了，不要露怯，我们在这个节目里的形象可是
0: 光辉伟大，
1: 非常的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
0: 总不能用伟岸吧。
1: 哦，差点说了美强惨了。惨就不要了，美强啊。
0: 没有啊，没有没有，还好了还好了还好了还好了还好了。
1: 是，哎，但是现在是这样子啊，组合支付目前最高仅支持两种支付方式组合，如果说你要超过两种的话，
0: 不能凑三个，
1: 对，这个就不支持了啊。是的，
0: 我希望有四个，
1: 而且
0: 万一哪天我要用上比较大额的，
1: 而且大家可能会想，就是哎，那你退款退到哪个账户呢？就原账户，
0: 原账户喽，你哪个地方来的就退回哪个原账户啊？
1: 是的，是的，对，
0: 还有微信的状态可以看访客的记录了。
1: 以前这个场景 QQ 的空间里，哎，谁看谁踩了踩我，谁进
0: 我
1: 呼声看了。
0: 抖音上是有一个这样的，比如说最近访客是谁谁来看了你，
1: 对对对对对对，
0: 但是它是对等的，你一旦打开之后，对方也看到你的，可以看到你的记录，你浏览的记录，就是比如说你去他的空间踩一踩了，抖音上他能看到你，那所以我是不打开那个的。
1: 不要让别人知道我在观察你。
0: 所以我也很好奇谁来了。
1: 一观测，我们友谊就会坍缩。
0: 算了，
1: 不能观测，
0: 没关系了。
1: 现在微信也搞这个，
0: 就怕你就你来了，你来了 end time，你好奇来了我 end time 的，比如说我的，
1: 我却不回你的彩彩，
0: 是他却不给我点一次赞。所以我就想说，哎，
1: 与其这么尴尬，是
0: 那就干脆不要好奇，不要看。所以我一直没有开通。
1: 是的，是的。然后刚关于说这个微信状态看访客记录这个，目前没有上线这功能，目前微信没有提供该功能。
0: 要不要吧？
1: 这个是网传，
0: 就是显示足迹这个事情，我觉得
1: 我觉得是这样子，
0: 想要留下足迹的人自然会点赞跟评论，
1: 对，
0: 那其他人多半就是不想。
1: 另外
0: 避免这个尴尬，
1: 有一个我觉得非常尴尬的反面教材，他现在也没有修改这功能，就是微博微博现在就是你给对方点赞，别人能在你的主页面上看到你给谁点了赞，我觉得这个还挺不保护隐私的
0: 是
1: 对。
0: 那比如说那抖音上不就有一个他喜欢什么吗？他喜欢的是不是有一个
1: 他就可以看到什么？
0: 是不是可以看到对方喜欢的或是
1: 好像可以。他如果锁了的话，你也看不到。就这个还是抖音给你就是留了余地，你可以锁掉，你可以锁住这个，不让对方看你喜欢的。但是如果你没锁，对方是可以进去看得到的。
0: 那是。
1: 是。
0: 我也不知道怎么叫那你是锁了，比如说日常推荐是没有的。
1: 对对对。推荐有是吧？
0: 推荐有。
1: 推荐有，我没锁嘛。
0: 所谓的推荐就是你点过赞的那个嘛。
1: 是的，是的，
0: 我看一下。
1: 对，其实多数人都还是比较有隐私意识，不希望，就别人知道自己足迹踏向了哪里。
0: 这一般是收藏它是不公布的嘛，但是点赞它是公布了的。
1: 但是这个我希望公开，我希望你的足迹能踏足到这里，因为这个地方很美啊。
0: 我
1: 传说中的人间，
0: 我真的还蛮想是有机会的话去那住一个月，你知道吗？
1: 一个月。冒昧问一下，你有这么多假吗？我看
0: 一下领导准不准加。
1: 你如果明年你请的话，你还可能真能凑出来，是不是？
0: 我凑的
1: 十五加八，是不是？
0: 十五加
1: 六，
0: 有可能会加到十。
1: 能这么凑吗？
0: 不能，只能加到八。
1: 三个对，加八对。对对对。
0: 还可能凑得出来
1: 哇，天哪！然后再改上什么假是吧？再改上国庆。
0: 法定节假。领导说是不是？
1: 我们没有很法的，我们也只有春节。
0: 我们很法的，我们哪里不法？
1: 不要这样说。我们很法，我们很遵纪守法。
0: 好了好了，说是去哪呢？这就是我们跟康辉旅行社近期的合作当中有一条线路叫相约去云南。
1: 是的。
0: 因为真的有朋友来问过就私信来问一下燕子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有去云南的线？因为当时我们说的是琅勃拉邦，他说我的那个护照不在我手上。申请回来太难了所以我说能不能是国内的我说你想去哪，他说想去云南，然后就把
1: 云南真的很美，
0: 然后就把那个战总的电话发给他了让他自己加一下那个微信或电话去问一下。
1: 那电话是多少呢？我觉得气氛都拱到这了，我们可以介绍
0: 零七六二二九六八
1: 大家可以记一下。
0: 对，然后这个是相约去云南，他可以去到几个地方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六天游双飞，他可能有一个地方一个城到另外一个城的时候
1: 要飞
0: 动车，
1: 要飞
0: 要
1: 动，对对
0: 对。然后他会又去石林
1: 楚雄彝族篝火晚会，这个挺热闹的。
0: 大理双廊古镇
1: 是大理段氏学校六脉神剑。
0: 喜洲麦田我没有去。
1: 这个
0: 洱海生态 S1、
1: 洱海听说很美，很出片。
0: 我只在周边走了一小段。
1: 对，
0: 玉龙雪山我没有上去，束河古镇我去了。
1: 哦，玉龙雪山，那洱海去了没有？
0: 就周边开车自驾了一段。
1: 哦，那可以，那可以。
0: 边上的古镇也去逛了一
1: 下。我以为你最美的几个地方都没去呢。昆明也可以，值得去啊，就是春城嘛。嗯，就是四季如春的春城。
0: 对，时间还是比较，
1: 价格也很合适哈。
0: 对，因为你六天的话，你基本上请那个五天假期。
1: 对，
0: 然后年假大概都五天嘛。
1: 嗯，
0: 对，一般情况下都有了啊。
1: 是。
0: 然后它是含和悦市区的往返的接送车，3899，好像是惠州飞的。
1: 是吗？哦，是
0: 惠州出港。
1: 对，
0: 然后他就说你这样会比较快一些啊。
1: 嗯，
0: 对，
1: 是的。然后他的话呢，是在5月8号、12号、15号、19号、22号、26号，
0: 如果
1: 各有些班次。
0: 对，不要那么仓促的话，如果你想仓促一点，我就希望我15号
1: 就出发，
0: 我就出发，
1: 三天后
0: 也可以啊。你现在还有时间吗？15、19、22、26，
1: 他的班次还比较密啊，就是这个月的班次还挺多的。
0: 对，
1: 嗯，一共有6班。
0: 是基本上这个是隔个四天吧，
1: 就四五天就一班哈。
0: 对，
1: 嗯，
0: 是他是十人启发团，
1: 嗯，
0: 他是纯玩，
1: 纯玩，而且是派就派全陪，反正如果导游
0: 就反正你
1: 专业的话，
0: 有人给你安排好了，
1: 是，反正气氛组织肯定有了。
0: 哇，这个地方去骑个自行车也合适啊，有风之旅，洱海廊道骑行，济州麦田，风吹麦浪，这个地方。
1: 是，还有
0: 不给他们看，
1: 对啊，他们看不到。
0: 你们想看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
1: 是的，911啊，没有911了，
0: 河源综
1: 合
0: 广播，打河源综合综合，这要解释吗？综合？
1: 不用解释，大只记就行。我觉得解释多了吧，大家记不住。
0: 对，打河源综合就可以了啊，河源综合广播。然后你就说，我想知道一下那个什么，因为其实我每天的话也大概会给大家分享一些线路。
1: 对，每天会分享一些不同线路，大家感兴趣的就及时去报名吧。
0: 是，这个是优选高性价比的三钻酒店啊。如果你想吃菌的话，这个鸡汤是到云南吃菌的。
1: 去云南我觉得就不得不吃的就是菌。
0: 他们最近那野菜挺多的。
1: 哦。
0: 我的心动想买一点了。
1: 你不会是在什么社会新闻里看到的吧？
0: 不是，他还安排那个印象丽江去看一看。
1: 哦，就是有雪山的实景演出。
0: 雪山实景演出。对。
1: 而且听说啊，就是云南那边的这种线下文化的演出，它的剧目还挺成熟的。
0: 主要是比较壮阔的这个学生的背景，
1: 对，都有演，而且效果很好啊。
0: 是的，如果你心动的话，觉得这条线路合适的话，其实也可以作为一个考虑啊，近段时间的一个出行的。
2: 以灾难为警钟，以预防守平安，愿山河无恙，人间皆安。
3: 把日子折进风里，随列车缓缓驶向远方。路过山川与落日，遇见陌生的烟火与温柔。原来最好的风景是在路上找回自己。如果你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请联系康辉旅行社战小姐，1920762-2968。你可以决定你今天在哪儿，

0: 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2: 好百年口腔源自香港，服务河源，好牙齿好百年，好百。

0: 年好牙齿，又好又实惠，就上好百年。尖七购物中心三楼，爱牙热线339-3333。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关爱让心灵无障碍，
1: 尊重让真心无距离。
2: 你我同在一片蓝天下，照见同样的一米阳光。
3: 理解、关心、帮助残疾人，支持残疾人事业，需要你我共同努力。欢迎收听由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的《同享阳光与爱同行》。
4: 弘扬扶残助残，社会风尚建设幸福和谐美丽河源。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同享阳光与爱同行》栏目。在广东这片充满活力与希望的土地上，无数残疾人凭借顽强的毅力和坚定的信念，不断突破局限，超越自我，书写了灿烂的人生篇章。今天带您走进他们的故事，一起见证平凡生命如何绽放非凡光彩，感受榜样的力量。本期我们一起走进广东省残疾人工作助残先进个人吴月霞，力所能及的让更多智障人士有学上学技能融入社会，是我一直在做也是最值得让我做的事。在清远市青城区康智智障人士服务中心，创办人吴月霞在说起这16年的助残春秋时，眼里满是坚定。谈及创办中心的初衷，吴月霞表示，身为特殊教育工作者，目睹了许多智障人士因缺乏专业的教育和培训机会而难以融入社会，对此实在不忍心。他说，同时作为一名母亲，我太懂这些家庭的煎熬与无助。中心发展之路并非坦途，一度曾陷入房租无力支付、人员断水断粮的困境。吴月霞回忆道，一想到孩子们

0: 写照。这份不计得失的奉献，不仅陪伴周星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更赢得了所有学员的真心信赖与敬重。扶残助残，有你有我。感谢收听由和源市残疾人联合会和和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的同享阳光与爱同行栏目，下期再会。自尊、自信、自强、自立，扶残助残，扶残助残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文明进步的标志。
1: Legendary，
2: 干嘛？我在开黑哦。
3: 出来了，不能出来，进去。
4: 曹万短说：“我在看剧呢。”
5: 啥事儿啊？我在做面膜呢。
6: 哎，别闹，别闹，我要去上班了。
7: 马上开始了。
8: 什么开始？
4: 这就两点了。
9: 你们在这干嘛呢？
1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
1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12: 《天天西游记》。
0: 把日子折进风里，随列车缓缓驶向远方。路过山川与落日，遇见陌生的烟火与温柔。原来最好的风景是在路上。找回自己。如果你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请联系康辉旅行社战小姐，1920762-2968。你可以决定你今天在哪儿。

0: 这一趴的下午半天新闻运动，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燕，
1: 我是刘彻。
0: 今天的话题是什么？
1: 今天的话题是你有没有比较小众的择偶观呢？
0: 小众代表怪癖。
1: 就是这样子，本来我说小众
0: 的，
1: 但是我说实话，我本来就觉得，我本来就是脑子里想的那种小众啊，
0: 有一个比较小众，
1: 还挺正常的。那评论区都是可以说是
0: 极限拉扯，
1: 癖好可以这么说。
0: 癖好然后你看他是什么？
1: 第三声啊。
0: 有一个他是喜欢小胖子，他居然找了一个小胖子。
1: 他喜欢小胖子，说实话，在今天的评论区非常正常。而且我从就是读书的时候就发现，有的女孩子是喜欢就是有点胖胖的男生的，他们会觉得很可爱，你知道吗？他们会觉得哎，胖胖男生手感很好，然后就看起来很 Q。
0: 那这你们反向来说，
1: 我有问过，
0: 那男生也会喜欢那个微胖式的
1: 啊？对，是，其实就甚至有人会喜欢，就是甚至比较胖的女孩子，就比较大只的女孩子。我有个朋友是这样子，她才1.71米，她说她很想找一个
0: 1.75米、
1: 1.8米的，然后大概有200多斤的女朋友。
0: 对不起，我想
1: 但是就是看上去不能是有轮胎，就是像轮胎有轮胎手的那种感觉啊。他是可以壮一点，然后高大一点，但他就是喜欢大只一点。
0: 我怀疑他是想说，就是想说改善一下基因，希望他的下一代，然后能够高一些，高壮一些。
1: 可能潜意识里有这种选择，
0: 真的改善基因。还有一段时间不是比较流行，就比如说就是说什么南方的小土豆去东北
1: 哦，
0: 所以当时不是流行了说有一个最萌身高差之类的，有段时间说啊，也炖一个什么南方小土豆之类的。
1: 我看网上那些模板，网上的模板还挺夸张的，就是那1.8、1.9男生说啊，想找个1.5。

0: 五的，就都不到一米六的女生，
1: 因为也会太
0: 就会有那种反差萌吧，他们说。
1: 好吧。
0: 还有就是有的男生是这样子，他有那种头发控，就像那个什么《武林外传》里说的啊，我希望我的另一半有一头乌黑亮丽的头发啊。很多男生就会迷那种黑长直的女生。
1: 没事，你再讲讲，我来听一听。
0: 就黑长直，
1: 我了解一下。
0: 头发看起来很亮。
1: 男性择偶是怎么样？
0: 很亮很柔顺的头发啊。他说就是，起码第一印象观感会特别好。如果是有黑长直的女生的话，他会第一眼。
1: 起码是健康的吗？
0: 也是吧。头皮很健康的。
1: 就要是健康的嘛，黑长直，头发又浓密。
0: 是，
1: 对不对？
0: 对的对的，而且头发不能有味道。他说，你为什么愣了一下？
1: 没有，
0: 正愣了一下。
1: 我之前好像看到有一个那个不知道哪看到一个评论，就是喜欢那个闻
0: 头的味道，头油的味道，
1: 头油的味道。
0: 哦，
1: 它真的很小众。我都感觉那条评论是有味道的评论。
0: 我也感觉到了。我高中时候坐公车，然后身前就有一个女孩子，长得蛮漂亮的，但头发状态一看就不好。然后因为人多嘛，我离她又比较近，然后她那个头油的味道散出来，让我至今印象非常深刻。
1: 好吧，
0: 很重的头油的味道。
1: 好吧，就不太方便评论了。
0: 对，不评论了。就这么说一下。
1: 因为好像我身边好像没有这类型的人，
0: 比较少是吧？
1: 嗯，
0: 狐臭有没有？你评论区就有一个。
1: 我知道
0: 喜欢狐臭的。
1: 你这么讲的话，其实因为我之前听到那个什么是有女性朋友讲过，她有这个东西，但会觉得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困扰性的一个事情。你再想一下，比如说
0: 这个没法根治，
1: 国外的人为什么喜欢喷那个香很浓的香水
0: 啊？对，
1: 他就是为了遮那个狐臭嘛，
0: 对，掩盖体味嘛。
1: 对，然后当然有的人就是曾经有一个哪个国王什么几世之类的，他当时就是找一个那个皇后，他就要找那个有狐臭
0: 的，
1: 或者说反着找，反着那个什么一个公主啊什么之类找的，那是他们那个。但是其实对于绝大多数，不知道男生是怎么想的，绝大多数的女性朋友应该想，这是一个困扰吧？
0: 是多数人都会觉得，但确实有小众人他有这样的特殊的癖好，然后他就会觉得想找一个体味重点的男生。而且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刻板印象，
1: 可能是他对于他来说有个词现在用的比较多，叫生理性喜欢
0: 啊。对、然后还有就是这样子，我就总结了啊，我确实观察了身边的，也许是刻板印象，大家就这么一听，有体味重的男生或女生，他们的肌肉天赋一般都挺好的，知道吗？
1: 就比较容易就因为有
0: 运动嘛，能壮，
1: 有那个有汗酸味嘛，所以带来的体感过重嘛，就体味过重。
0: 对，
1: 像这晚安吧小朋友，他就说必须要有狐臭啊，味道越重越好。你确实
0: 不过是四川的朋友。
1: 好了。
0: 然后还有的人是
1: 喜欢满脸痘坑的，
0: 更小众，喜欢满脸痘坑的，
1: 还有喜欢残疾的，喜欢有肥胖纹的，
0: 有肥胖纹这个可能勉强能理解。
1: 我不是很能理解。
0: 就比如说家里可能有，一般可能跟他的成长家庭有关系。他如果就是依赖的那个异性，然后他可能身上有这样的特征的话，就比如说很多人说啊，长大之后会有什么，什么什么，就是会跟着爸妈的模板去找另一半。
1: 我
0: 有朋友真的是这样子，他喜欢的人，他长得有点像他妈妈，但他没有恋母情节。
1: 你千万不要念出来。
0: 好难忍，好难憋，你知道吗？居然能
1: 好难憋，
0: 很难憋，憋着不读出来。是，
1: 然后三个可以讲，但是确实是不能讲，
0: 就还是有点危险，对我们来说
1: 有危险。
0: 是你想贴我复制粘贴给你？
1: 微信公众号是一下来问我们那个康复旅行社的这样的联系电话啊。虽然我们在节目当中可能会跟大家说到某些路线，或者说你刚好听到某一个路线，不是你想去的一个地方，
0: 但你又想了解，我们有好多路线。
1: 对，你可以联系一下战小姐，或者是联系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问一下电话，你到时候可以直接加对方微信，或者打电话联系一下，问一下路线啊，
0: 是
1: 你觉得合适的地方。
0: 对，近期的优惠
1: 200啊，
0: 对，
1: 报天台听友要提前报啊。
0: 是，而且我刚看到的线路价格本身已经非常优惠了，可说明他们旅行社之间应该也挺卷的。
1: 如果到五月底，
0: 然后旅行社手里资源应该也挺好。
1: 我跟你说，五月底的时候，他那个不排除，我看有的线路啊，他是到五月就从
0: 五月底就。
1: 五号还是五月八号开始，那个
0: 对，
1: 那价格是一路蹭蹭往上涨，一直涨到六月份。然后，如果是到那个暑假的话，那个价格可能会涨得更高一点。
0: 是，
1: 对，如果你想冲锋出行的话，嗯，
0: 对，
1: 就是不用等小朋友的寒暑假的，
0: 对，可以自己先、嗯、对，
1: 给自己拿
0: 说走就走，
1: 对，
0: 及时出发，
1: 嗯嗯，
0: 是的，是的，
1: 左倾这个可以说
0: 啊，他说我喜欢有女性特质的男生，可能
1: 就
0: 阴柔一点的，
1: 阴柔美吧，
0: 啊，比较秀气一点的，
1: 嗯嗯，
0: 对，以前我有个高中同学就这样，他长得特别秀气，秀气的就像女孩子一样，
1: 你看他们都、
0: 啊，他蛮受女生欢迎的，
1: 这些都疯了，跟上一差不多的，就是。

0: 就是长得
1: 有反差一点，
0: 俊美一点的，
1: 俊美的，是的，是的，是的。好，小米奇说，只要他把烟叼起来，抽烟不好啊。啊，他就算条件再好，哦，我也生理性厌恶。啊，他就不喜欢抽烟的人。
0: 这小米奇说的一个事情啊，就是不太喜欢，
1: 对对对，反向择偶
0: 的朋友。
1: 是的，嗯。LY 说喜欢脸皮厚的。哦，我脸皮薄，不好意思，
0: 想找补助的，互补类型。
1: 对对对，互补类型，会哭的孩子有糖吃，自己不会哭，找一个会哭的男朋友也挺好的。糖子，
0: 他找爹系男友，你知道，可以管我，但是不要管得太狠了，毕竟我是风向，管太狠了，我自己就跑了，还喜欢抱金币的。啊，这句话就留下吧，
1: 留下吧。
0: 其他你拿走了。
1: 我要是王婆，现在不是有那个王婆说媒吗？我要是王婆了，把你赶下台去。这么多要求，
0: 我是找的，就但凡找的这种这种条件的，自己就收下了。
1: 哦，这样子吗？
0: 就不需要你了，对不对？哦，王婆就你看签个红线，也不知道多少钱
1: 啊。也对，有道理，有道理。米粒，
0: 高冷的啊，矜持的男生。
1: 哦，哎，真的，我有个身边有很多女性朋友，她。就是喜欢话不多的男生，
0: 哎，其实反向来说，是不是喜欢闷骚类型的？
1: 闷骚类型，对，就话不多，但是对自己要非常热情。
0: 但前期他不是单闷骚，他前期应该是他还是有本事
1: 啊，有本事，
0: 对，有
1: 情趣，
0: 对，就是你看到他身上的好处，比如说他长得好，他能力好，他本身很优秀，可能是这种在带着这种性格特质。
1: 是的，是的。而且我发现喜欢闷骚的男生本身就是这个女生啊，
0: 等一下，
1: 喜欢闷骚男生的女生。本身会有一点强势啊，就他就希望绝对掌控嘛，就是你这些东西只能对我释放，你对别人就不要去释出了，这个资源必须得我独家掌握。
0: 我感觉你的体会
1: 有
0: 想象，
1: 眼泪都是我的体会，
0: 展开讲讲
1: 整张的滋味，
0: 毕竟还有时间。
1: 下次有合适的话题再展开啊。
0: 啊，不用不用，
1: 这就很合适了是吧？
0: 往下讲，那个也不能讲，
1: 也不能讲。这个也不太能在这里讲。虽然
0: 没有，他讲完之后，你看这种男的绝种了嘛？
1: 啊，对，就
0: 不是，因为他除了这个之外，他是帅的、高的、身材好的、手指好看的、三观正的、爱我的、有经济能力的、年上的。好了，再见。
1: 是再见，而且他有一个就。其实所有的要求，它有一个前置要求，
0: 也就是说
1: 很难。
0: 前面基本上是不太能够交，就不太能够交过异性啊。
1: 对的。
0: 好，可可说，
1: 我觉得你们居然能喜欢一个具体的人，就已经蛮小众的了啊。但有时候确实，
0: 爱就是他，其实就是你真正找到那个人爱的人之前，就是爱就是那个具体的一瞬间，对，你有很多标准，但是当下你就可能某一个时刻，你看到一个你喜欢的人或你爱的人，
1: 你会发现你的标准都不适用的。
0: 对，标准都可以放下跟
1: 对
0: 打碎。
1: 是的，是的，对，也希望大家能找到这样的人吧。
0: 谢谢祝福。
1: 十七说一定要找一个能见得了你好的人过日子。
0: 那是的，
1: 对，这个应该了。爱播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2: 抛掉烦恼，快乐报道，甜甜西游记来了。不管是上班还是上学，每天一期专治不开心，快来跟我们一起大声狂欢。

0: 好了，今天说到的是
1: 小众的择偶观。
0: 多小众，
1: 反正到目前为止听到的都挺小众的，我觉得我的都非常大众的，都不值一提，你知道吗？
0: 哎，不会啊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我觉得也小众。
1: 这样吗？我的他去哪儿了？
0: 什么他去哪儿？是昨天问刘彻吗？
1: 这早上的问的阿华吧，可能是问阿华去哪儿了。
0: 他去哪儿了他就是那个
1: 还有人谈合作是吧？
0: 对
1: 谈合作在我们直播的时候谈啊，就是我们最好在我们上节目的时候，这样我们能及时回复。
0: 做的时候，
1: 因为我们不是随身带着这个公众号的。
0: 可以随身带啊，
1: 可以随身带、
0: 啊，交给你随身携带啊，你到以后交给刘彻随身携带。
1: 这就不是那么方便，
0: 这种愉快的很方便的，
1: 方便吧？
0: 我很方便的，
1: 我不，
0: 他带我很方便的
1: 比如说，就说择偶观，我其实就是像你说的，我比较喜欢胖的女生，我比较喜欢胖女生，反正瘦女生我不喜欢。
0: 我可以搜罗一下，
1: 搜罗一下是吧？
0: 有没有认识瘦子的女生？我现在想，没事了
1: 啊，什么意思？
0: 我知道了
1: 是我就比较喜欢偏胖一点女生，就也不要太胖吧，我大概能接受范围是140以内。
0: 展开讲讲，
1: 展不开。展开讲讲，这节目没，就是我
0: 没法播了是？
1: 是，
0: 不是
1: 也能播也能播，
0: 因为我没什么恋爱经验了，
1: 就是我还在和悦生活，
0: 没什么恋爱经验，所以我就只能。鼓励刘彻，
1: 让我展开说说是。
0: 展开讲讲，
1: 我展开评论区说说吧。
0: 好，
1: 没说完那个时期的，他说要找一个能见得了你好的人过日子。
0: 对对对，
1: 这个很难在夫妻中见到见不了你好吧？其实我觉得在朋友当中可能会有。
0: 我跟你说，
1: 怕兄弟开路。
0: 我看到有一些评论，他是这样的，就担心你的爱人太优秀了，不能碾压你，或者说超过你。对。特别是我觉得男性朋友可能会有这种想法，
1: 对，男生会觉得，哎呀，如果
0: 让我的
1: 老婆超过我太
0: 多，超我一头，对，以后就不好，
1: 就不舒服，
0: 不好拿大男主义出来说，
1: 真的，我倒不会大男主义，但我会觉得，哎呀，
0: 你看
1: 他再这么成长下去，我要是再不进步的话，会被甩掉，就会也会去追赶，会有这种要去追赶本能的这种焦虑，
0: 看你赚的一点点。
1: 谋腿了，
0: 那个时候我们台可以洗台。他说说完他的，他说我拿我跟我老公打一比方吧，他在做饭，就是老公在做饭，我在沙发上打游戏，他不会觉得有什么，不会说我忙得要死，你怎么你还有空打游戏，更不会看我闲着，一会儿让我剥大蒜，一会儿让我洗小葱。
1: 但一般不会吧，其实可能女生看到男生闲着会。
0: 有可能会有，没有，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不分性别的，因为有的人他是很喜欢做饭的时候，就是我是有个互他我是有互动的，是有互动的，就是哪怕你给我打个下手啊，就是你看什么一起来，他是喜欢这种厨房当中共同一个家的那种温馨感啊，在厨房里能够展现的。
1: 对对对，而且温馨提示哈，哪怕你就是不太会做家务，
0: 温馨提示了，
1: 你的另一半
0: 每次都想到这个别的去
1: 在干活，然后你就是哪怕不会，或者说你不去打下手，你也可以进去给他一点情绪价值，
0: 或者对方一些对
1: 对也是很好的，对，对方也会就也会很雀跃，也会觉得哎，我今天做这个是有价值的。
0: 我有时候可能会这样子，就我因为我们家做饭它是差不多对半开嘛，对，一半一半，然后就是一般我在做饭的时候，先生回家也会问一下。对，或者去干点别的或者是他在做的时候，我会进去问他一下啊，要不要我做点什么东西，要不然就说哎呀我好累啊，你自己做饭吗，他也不会有什么样的怨言
1: 对，就起码你要去，
0: 但我会跟他讲
1: 一下，
0: 我就说我回来了，我也不说一下，然后怎么样
1: 是要去互动一下，
0: 我就说我今天好累啊，你自己忙吗，我自己做饭吗，
1: 对对，对方就心里有数了吗，对吧，
0: 就知道，不是说你回来就是看我一个人忙过，我觉得这真的是不分性别啊，不管是谁在厨房
1: 对，这个
0: 你去问一下，
1: 对的对的，哪怕说上两句
0: 他这个哇，这个是
1: 能说他挺特别的，
0: 他很特别，
1: 有点像
0: 真小众，
1: 怎么说呢，有点像那个《非诚勿扰》，你看过没有？电影？
0: 我知道
1: ，就是有一个葛优的相亲对象，
0: 你可以直接讲，这个节目当中
1: 就一年，对，他说能接受多久啊？一年一次啊，就那个，
0: 好的，
1: 对，
0: 就是、
1: 他是柏拉图吗？
0: 无性的柏拉图式的恋爱，或者婚姻，偶尔聊聊互相有仪式感，精神式的恋爱。
1: 然后互相
0: 没事了，不要跟他讲了跟他说再见了，
1: 可以，就
0: 不要影响这种，
1: 挺难的，说实话很难
0: 只是说每个人的选择不一样嘛，其实也不是说不正常，只是说小众一下
1: 选择不一样
0: 是的，
1: 恐龙骑士说想找个正常人但正常的
0: 你看谁不正常，
1: 太宽泛了，你认为的正常人可能
0: 他可能是这样的，这个事情上他是符合大众的这个评判标准的，在那个事情上有可能他比较执着的一个面
1: 是，
0: 就可能就跳脱了大众的评判了。嗯，所以什么是正常？
1: 是，就是你自己要有清晰定义吧，就是你自己要知道自己要什么就行了。
0: 哎，我真的喜欢指甲剪得干净的。
1: 哦，
0: 对，
1: 这个我有发言权，我老婆就是她对我的指甲长度有很高要求，所以我现在稍长都会去剪掉。
0: 然后如果是尾指留一个长那个的，不是说大家哦，
1: 是这样子。老一辈把它当工具用，其实没什么大不了，但有人接受不了，这也很正常啊。
0: 这没关系的，只是说你的喜好而已。
1: 你的喜好，松子说听过一个观点，
0: 你看他这个，
1: 不要找那种看起来很有福气的男人。
0: 为什么？因为你可能你不要找那种很有
1: 福气
0: 的男人。
1: 他的
0: 福气
1: 是他的松弛滋养出来的是吗？
0: 他可能是这样的，他本身这个人就很有福气，有可能是来自于另一半的操劳
1: 哦，
0: 操持，所以他就一直是有很福气的人，
1: 就是滋养福气的代价。
0: 我不知道
1: 是有代价的，这代价不知道是来源于什么。
0: 比如说，我也觉得我挺有福气的呀，是不是
1: 啊？但我觉得还好，一个家总得有个有福气的，他是你的门面嘛，对不对？他越有福气，说明你滋养的越好，对不对？
0: 好了，再见了。
1: 是的，是还有说马骝的命也是命，这位
0: 啊，这个我们刚刚讲了
1: 啊，不像刘志
0: 海，还是那个啊，哇，又有一个，
1: 是的，
0: 哦，这个还有一个婚检的。
1: 这个不是基本的吗？
0: 他是婚检啊，征信啊，收入证明，无犯罪记录，公证，无隐瞒的债务证明，
1: 这是最基本的。要步入婚姻的人应该去提供的。
0: 结婚之前会查哪个吗？
1: 征信
0: 都不查吧？
1: 我觉得基本婚检可能会，婚检和征信可能会做，其他的可能
0: 没有，征信都没有的
1: 哦，
0: 没有的。然后你说、
1: 哦、不是我的
0: 婚检
1: 它不
0: 是必须的。
1: 我的意思不是硬性规定，但现在很多人会要求，就是你婚前，我看一下你有没有什么负债的情况，还有你婚前就是婚检你身体的情况。
0: 因为这个本最好是主动提供，因为你一旦提这个要求，就相当于说我对你的不信任，我对你都是有怀疑的。
1: 对的，
0: 就是没有结婚之前就已经有了怀疑的这种种子埋下去了。
1: 对，或者在充分沟通的情况下，你们只彼此在事前说好，就可以。就我和我另一半就这样子，他说啊要我去做什么 ，OK， 我都很配合。
0: 你真心不好吗？远离一下。好吧，
1: 还好。
0: 好了，崔远峰说喜欢可爱的男孩子。
1: 哦，
0: 他是只要是可爱的，我拒绝不了。他这样说到可爱的男孩子，我突然想到那个，我大学的时候有一个那个师兄，他就是那个很呆萌、很可爱的那种。
1: 哦，长得也可爱那种。
0: 他就是萌萌哒的那种。对。是我舍友的一个老乡
1: 啊，这样子，
0: 福建人，就是那种
1: 怪不得你看
0: 白净的男生，就是可爱的，放心，我就只看他可爱，
1: 你应该会觉得他很好吃吧？
0: 没有别的，
1: 广东人，
0: 就是很呆萌那种
1: 啊，反正这样男生就不讨人厌嘛，
0: 对，你就对他没有任何的设防之心吧？
1: 是的，他说我喜欢
0: 孤独的靓仔，喜欢特别宅的女生，
1: 想宅女最好没有什么上进心啊，在家打打游戏，偶尔出去玩玩啊，靠我养着开开心心的女孩子。
0: 好呀，
1: 好，
0: 报名通道在哪里？给大家公布一下
1: 啊，应聘是吧？上岗，
0: 我不符合条件，
1: 可以马上上岗，
0: 总有符合条件的。
1: 是的，
0: 这说的，哎，我那天看到一个作家，她一个女性作家，她是这样的，他说一个女子对男子的最最最好的一个事情就是敬重，所以男子呢还是要保持对女性的这种，比如说女性可以，因为本身就是说社会对女子来说可能承担更多的家务的责任或者养育的责任嘛，所以相对来说呢，然后男子是不是可以对女子提供一档这样的一个比如说也不能叫供养，叫什么？就是
1: 相应的
0: 一些经济上的支持，对，然后他会觉得啊、女子对男子敬重，然后男子相应来说要担起这个养家的责任，
1: 是，
0: 就
1: 我觉得
0: 他会觉得这样子是一个。是一个好
1: 比较合理的
0: 事情，对，因为现在很多人会觉得哦，现在男女要平等了，女子其实慢慢也会觉得，所以说当下来说又就是你要踏入婚姻踏入爱的这个条件越来就是这个越来这个鸿沟你要跨过去才能进入婚姻的这个当下来说。
1: 对，其实这个我想说很多，但时间不够了，就我发现
0: 没事给你演一下领导哈，
1: 就
0: 但没什么
1: 好啊，那广告把它遮了。
0: 广告绽放。
1: 但我发现现在就是对男女就是很多现在大家是这样子，以前是不知其然，但是就照着做，但现在是重新对他。

0: 去进行解构啊，什么样叫平等，怎么样实现就真正意义上的平等。
1: 你知道所谓的平等、嗯、现在可能是男女一起养家了、
0: 哦、
1: 这个平等了。
0: 嗯，是的是的、嗯、
1: 好吧，
0: 这个
1: 互相敬重吧，不管各位有什么样的一个小癖好，希望你找到喜欢的那个人、
0: 嗯、没错了、嗯、找到就是可以让你就是像燕子刚才说的，就不需要太多条条框框的、嗯、那些所谓的标准，就让你一眼能够
1: 就让我回家打打游戏的，
0: 嗯，
1: 养我那个让我开开心心的，
0: 我原来
1: 那种最好了，是不是、
0: 就有情人终成眷属吧。
1: 嗯嗯嗯，好，结束今天节目了，再会，
0: 拜拜。
2: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3: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2: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3: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2: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3: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好百年口腔源自香港，服务河源，好牙齿好百年，好百年好牙齿，又好又实惠，就上好百年。尖七购物中心3楼，爱牙热线339-3333。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
4: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5: News
6: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1: 下午好，各位听众，欢迎关注15点新闻快跑。记者从市文广礼体局获悉，粤超粤 BA 赛事举办期间，我市联动酒店民宿、景区景点、通信数码、餐饮特产等众多商户推出观赛专属优惠活动，为参赛运动员及广大球迷游客送上多元消费福利。其中万绿湖景区推出参赛运动员凭证件免费乘坐游船，观赛群众凭凭证享门票8折优惠，叶园温泉康和云溪温泉推出住宿温泉专属折扣，霍山旅游风景区对河源赛区粤 BA 参赛观赛人员免大门票，粤 BA 粤超观众可享套票买一送一。记者从市民政局获悉，截至昨天，全市520结婚登记预约428对，较日常登记量激增数10倍，预约热潮持续升温。据介绍，今年520恰逢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1周年，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无需户口簿等便民政策进一步点燃了新人的登记热情。5月12日是国际护士节，国家卫健委公布，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人。市场监管总局消息，截至今年3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最后请听河源民生热线节目预告，明天上午11点，市住建局和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将一同上线河源民生热线节目，与大家面对面交流，倾听群众心声。节目将通过河源广播电视台广播综合频率、电视综合频道、视频号、官方网页、智慧河源 APP 同步直播。节目互动电话2226800、2226900，爆料平台河源综合广播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并通过网络热线互动留言。各位听众，下个整点16点我们再会。
2: 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提高自救互救能力。
5: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7: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8: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0: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1: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2: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0: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2: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也在身边。
1: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3: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4: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0: 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坚持关口前移和问题导向，防范化解灾害风险，筑牢安全发展基础。
1: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九一点一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3: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91.1 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91.1，将故事搓捻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2: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4: News
2: FM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5: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关注16点新闻快跑。记者从工信部了解到，今年一季度，我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势头良好，主要经济指标保持较快增长。其中，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0%，生产效益持续改善。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后多条航线机票价格回落，五月中旬为价格洼地。北京飞成都、广州飞昆明等热门航线均有1到2折机票，上海飞三亚、上海飞海口等航线更是有低至200元左右的机票在手。广州市统计局今天公布2025年广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末，广州常住人口1910.10万人，城镇化率为87.56%。接下来关注一下股市方面的消息。今天 A 股三大指数涨跌不一，深成指盘中一度跌超1%。板块方面，光纤概念逆势活跃，电网设备板块表现强势 ，CPU 板块反复活跃，光模块龙头中继续创盘中股价突破1000元，成为创业板第二只千元股。下跌方面，猪肉板块持续走低，能源金属板块弱势震荡 ，AI 应用板块集体下挫。总体来看，两市个股呈补贴态势，下跌个股超4000只。截止收盘，沪指报4214.49点，跌0.25%，深成指跌0.47%，创指涨0.15%。最后，请听河源民生热线节目预告：明天上午11点，市住建局和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将一同上线河源民生热线节目，与大家面对面交流，倾听群众心声。节目将通过河源广播电视台广播综合频率、电视综合频道、视频号、官方网页、智慧河源 APP 同步直播。节目互动电话2226800、2226900，爆料平台河源综合广播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并通过网络热线互动留言。各位听众，下个整点17点我们再会。
6: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1: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7: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8: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7: 分了对大家都好， 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4: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8: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1: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手三合院。
1: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2: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4: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5: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讲述原始瓷器。
4: 原始陶器起源于3000多年前，在那个蒙欢蒙昧的年代，古代先人在烧制白陶器和印纹印陶器的经验中，逐步发明了瓷器。其胎质致密，经久耐用，便于清洗，外观华美。在河源，已有的考古发掘表明，最晚在西周中晚期，原始瓷器就出现在先民的墓葬中。和平龙子山遗址出土了该时期的4件原始瓷斗，其胎呈灰黄色，内外施黄绿色釉。该县大坝镇石林坪遗址出土了春秋时期的原始瓷鼎和战国时期的原始瓷布。枫树墩遗址也出土了一批战国时期的原始瓷盅，将这些原始瓷器和同一时期的陶器比较，会发现它们在器形、制作技艺、艺术表现手法上都有很高的相似度。这既表明瓷与陶的密切关系，也表明了这一时期的瓷器制作尚处于低级阶段。
5: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6: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7: 使用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生活。
8: 用声音记录河源，
9: 用声音了解河源，
8: 用声音倾听河源，
9: 用声音感受河源。
10: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9: 听就对了。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0: 和你在一起。

世界和我爱的世界说谢谢了。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2: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嗯，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了。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2: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1: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3: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敬驾。
4: 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5: 节约用水，减少支出。
4: 节约用水，
6: 节约用水，
7: 全民幸福。

你争我抢，道路窄，互谦互让，心路宽，与文明一起上路，伴平安一起回家。

广东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坚持关口前移和问题导向，深入推进自然灾害一体参与安全。

0: 生产一线三排工作机制，从源头上防范化解安全风险，防范化解灾害风险，筑牢安全发展基础。
1: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3: 五月的阳光透过缝隙寻找时间留下的痕迹，新鲜及时陪伴好音乐，91.1分享与你共有的点滴日常。五月，跟随91.1一起翻开时间的新篇章。
4: News
5: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7点新闻快跑。记者从工信部了解到，今年一季度我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势头良好，主要经济指标保持较快增长。其中，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0%，生产效益持续改善。五一假期过去，旅客出行高峰逐步回落，不少旅客已经开始筹划错峰出游。在线旅游预订平台大数据显示，5月11号到31号的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242万张。多条航线机票价格回落，五月中旬为价格洼地，北京至成都、广州至昆明等热门航线均有1到2折的机票，上海至三亚、上海至海口等航线更是有低至200元左右的机票在售。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今年第一季度投诉情况分析报告，数据显示，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47万100件，同比增长1.8%，解决27万7267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16亿元，接待消费者来访和咨询16.23万人次。中国排球协会第八届会员大会今天举行，赖亚文当选新一届中国排球协会主席。最后，请听河源民生热线节目预告。明天上午11点，河源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河源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将一同上线河源民生热线节目，与大家面对面交流，倾听群众心声。节目将通过河源广播电视台广播综合频率、电视综合频道、视频号、官方网页、智慧河源 APP 同步直播。节目互动电话22268002226900，爆料平台河源综合广播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并通过网络热线互动留言。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 91.1。 全天新闻快跑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

0: 在这个城市，有人天天恋爱，有人每天注册10个以上的聊天工具，
1: 有人爱逛街 shopping。
0: 但我发现你下班路上都在参与，天天新游记。
2: 玩游戏来了，
3: 游戏开始了
4: ，Ready Go！
3: 师傅，等等我，我也想拿奖。
5: 是有暴雨，23到26摄氏度啊，所以说这几天都会突然有雨下，所以大家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好，携带雨具喽。

不少脱发的人群呢，都坚信生姜擦头皮能够生发，每天坚持用生姜片反复的擦头皮，一直擦到发红发烫，认为那种辣辣的感觉就是有效。那么在市面上，姜汁洗发水、生姜护发精华等产品也是层出不穷，可很多人擦了大半年，头发没长出来几根，反而开始头皮发痒、头屑变多，这是为什么呢？生姜当中啊，含有姜辣素、姜烯酚，那么姜酚在加热、干燥或是酸性条件下脱水生成的衍生物，辣度更高等活性成分，涂抹在皮肤上呢，会产生一种辛辣发热的感觉。部分人认为这就是在活血化瘀，可以刺激头皮血液循环，能够给毛囊带去更多的营养，从而促进头发生长。但是刺激呢不等于有效，而且缺乏可靠的临床研究支持，反而存在损伤毛囊的可能性。生姜的核心活性成分是酚姜，那么会刺激毛囊真皮乳头细胞，诱导细胞凋亡，不仅无法促进毛发生长，反而会抑制毛囊生长。更扎心的是，姜酚不仅会抑制毛发生长，长期接触还会削弱毛囊活力。而且啊，生姜的刺激性较强，长期的摩擦头皮很容易引发接触性皮炎，持续的损伤毛囊，加重脱发，某种程度上啊，是在给自己脱毛呢。那为啥会有辣辣的感觉呢？这就要提到生姜的成分姜辣素了。姜辣素是姜类物质辛辣味的主要来源，也是一种强大的刺激物。当它涂抹在皮肤上的时候呢，姜辣素会刺激，会激活皮肤当中的一种特殊受体，瞬时受体电位香草酸亚型。那么这是神经末梢上的疼痛感受器，可感知高温刺激、酸性环境与各类刺激性化学物质。正是这种刺激让你在擦完生姜之后感到头皮发热、发红甚至刺痛。这种感觉其实不是毛囊苏醒啊，而是神经末梢受到了强烈的刺激产生的反应。所谓的活血其实是皮肤在抗疫，与生发毫无关系。

除了成分上的原罪，直接用生姜摩擦头皮这个行为本身也是充满了风险。生姜的刺激性极强，对于敏感体质的人来说，直接擦拭极易引发接触性皮炎，头皮会出现红斑、瘙痒、脱皮甚至水泡。过敏反应一旦发生，不但生发无望，反而会加速头发脱落。那么新鲜的生姜的断面啊是非常粗糙的，纤维丰富，用力在头皮上来回摩擦的时候呢，是会直接破坏头皮的天然

然保护屏障，导致水分流失，细菌易感，让头皮环境从沃土变成荒漠。那么很多脱发人士，尤其是雄激素性脱发患者，常伴有脂溢性皮炎，表现为头皮出油多、发红、头屑多。生姜的刺激呢，是会加剧这种炎症状态，让皮脂腺分泌的更旺盛，出油和脱发的问题雪上加霜。

学护发的正确打开方式。先判断自己是不是真脱发，正常人每天脱落500到100根的头发呢，是属于正常的新陈代谢，无需过度担心。但是如果连续2到3周每日的掉发量持续超过100根，就提示可能会存在活跃的脱发问题。比较明显的信号包括洗头时掉发明显变多，发缝持续变宽，头顶的头发越来越稀疏。也可以做个简单的测试，保持至少24小时不洗头，用拇指和食指捏住一小撮头发，轻轻地往外拉。如果随手就能够拉下6根以上的头发，说明脱发可能正处于活跃期，建议尽早去正规医院看看哦。

常护理的三要三不要，要温和清洁，适度控油，选用温和合规的洗护产品，避免水温过高刺激毛囊，要做好防晒，头皮长期裸露是紫外线易直射易老化的部位，建议日光下戴帽子，要均衡饮食，摄入富含铁锌蛋白质等食物，如瘦肉、鸡蛋、豆制品、深绿色蔬菜、坚果、贝类等等，不要信偏方，远离生姜、大蒜、醋、辣椒等刺激性偏方，不要用力抓挠，切忌把简单物理摩擦变成毛囊二次损伤，不要用刺激性的产品，别买含姜精油、辣椒素、高浓度酒精的洗护产品。头皮啊，它是脆弱而敏感的，随意拿小偏方盲试反而容易弄巧成拙，健康毛囊呢，需要健康护理，坚持温和洗护，做好头皮防护，均衡饮食，必要时及时就医，才是养护头发、守护毛囊健康的正确方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2: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3: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2: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4: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2: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

0: 乐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1: 志愿河源，微笑满城。
2: 是您的一次伸手，让社区更整洁，让长者展笑颜，让孩童有陪伴。这涓滴善意正汇成改变社会的暖流，感谢每一位奉献的您。
3: 世界很大，唯有家是港湾。遇见的人很多，但能陪你一辈子的只有家人。往后余生，一定记得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晚间版《天天西游记》，祝大家下班快乐，回家喽！

0: 城市，有人天天恋爱，
1: 有人每天注册十个以上的聊天工具，
2: 有人爱逛街 shopping。
3: 但我发现你下班路上都在参与，
4: 天天新游记。
5: 玩游戏来了，
6: 游戏开始了
7: ，Ready Go！
6: 师傅，等等我，我也想买。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天天秀记晚间版，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陆诗。在我们的日常饮食场景当中啊，食物搭配禁忌一直都是大家关注度极高的话题，民间代代流传着诸多饮食相克说法，不少人坚信菠菜与豆腐、海鲜与鲜果、螃蟹与柿子等组合同时会损害身体，进而就刻意忌口，限制食材搭配，产生不必要的饮食焦虑。与此同时，荤素搭配、杂粮组合等饮食方式呢，在现代的营养研究当中被证实能够有效的优化膳食结构，提升营养摄入质量。饮食搭配究竟有无相生相克的科学规律啊，是大众普遍困惑的问题。结合国内经典营养学试验、现代食品安全研究及国家膳食指导标准，可以明确食材之间存在真实的营养协同增益效果。而市面上绝大多数食物相克治病中毒的言论呢，均是属于无科学依据的饮食误区。首先说到食物相生与相克，它是基于营养学的科学释义。从现代膳食营养学角度来看啊，食物相生是经过大量研究验证的科学饮食原则，具体是指两种及以上不同特性的食材搭配食用时，能够通过营养互补、理性理化性质调和，弥补单一食材的营养短板，提升蛋白质、矿物质、维生素等营养素的生物利用度，同时呢，中和部分食材的食用弊端，让整体膳食营养价值最大化。这一搭配理念是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倡导的均衡膳食核心思路，也是现代健康饮食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相较于有据可依的食物相生，大众熟知的食物相克理论呢，早已被科学试验推翻。我国营养学奠基人郑吉教授在1935年开展了国内首个食物相克专项人体试验，针对民间流传的184组相克食材组合呢，筛选出了14组争议最大的搭配进行真人事实观测。试验结果显示啊，所有受试者食用对应的搭配之后呢，均未出现中毒、腹痛、呕吐等不良反应。从临床试验层面证实啊，食物相克致命、治病的说法呢并不成立。后续中国营养学会多年跟踪研究也进一步证实，普通食材正常搭配同时不会生成有毒有害物质。网传的同时不适症状大多由食材变质、烹饪不彻底、暴饮暴食、个人肠胃耐受度低的因素引发，与食材本身搭配啊是无关的。

托营养素协同吸收、氨基酸互补、食材性味平衡三大营养学核心理论。生活当中多款常见的食材搭配可实现营养增益，适配家庭日常烹饪，适合各类人群长期食用。荤素搭配破解植物营养吸收难题。植物性食材当中的铁元素、脂溶性维生素普遍存在吸收利用率偏低的问题。相关营养数据显示，植物性铁的人体吸收率仅 3% 至 5%， 而动物肝脏、瘦肉当中的血红素铁吸收率可达 20% 以上。二者搭配呢，可大幅的提升补铁效果。菠菜搭配动物肝脏的经典家常菜呢，既能够通过动物性铁快速的补充人体所需矿物质，改善缺铁性贫血问题，又能够借助菠菜当中的膳食纤维来促进肠道蠕动，缓解高蛋白肉带来的消化压力，实现营养与肠胃健康的双向兼顾。瘦肉搭配胡萝卜素的饮食优势同样有明确的研究支撑。胡萝卜当中的核心营养成分胡萝卜素属于脂溶性物质，在无油脂的水煮生食场景当中几乎无法被人体吸收利用。据营养学杂志相关研究数据，搭配少量的动物性油脂烹饪之后，胡萝卜素的人体吸收率可提升3到5倍，能够充分的发挥抗氧化保护视力的生理功效。

凉豆搭配，优化植物蛋白营养品质。食材蛋白质的营养价值啊，取决于氨基酸配比是否契合人体需求。日常食用的大米、白面等精致主食，缺乏人体必需的赖氨酸。而黄豆、红豆等豆类食材呢，富含赖氨酸，却缺失谷物当中的核心必需氨基酸蛋氨酸。单一食用谷类或是豆类呢，会导致植物蛋白利用率不足60%。遵循蛋白质互补原理，将谷物与豆类混合烹煮，可完善氨基酸配比结构，让植物蛋白利用率提升至80%以上，营养品质接近优质动物蛋白。杂粮饭、八宝粥、豆焖饭等凉豆搭配主食，是营养学官方推荐的主食优化方式，适配老人、儿童、青少年全年龄段使用。

寒热搭配，平衡食材食用偏性。结合食疗营养学研究，各类食材存在寒热温凉的属性差异，长期单一食用偏性较强的食材呢，容易打破人体代谢平衡。羊肉性温，是秋冬温补气血的优质食材，但是过量食用呢，容易堆积内热，引发上火积食。白萝卜性凉清润，具备理气消食、清热解腻的作用，二者搭配炖煮可实现寒热制衡，在保留羊肉温补养生价值的同时，中和其燥热弊端，规避上火、腹胀等不适，是兼顾养生与适口性的科学膳食组合。

学饮食的关键呢，在于合理的利用食材相生原理，优化膳食结构，同时遵循食材多样、适量食用、烹饪科学、适配体质的核心原则，摒弃片面的饮食焦虑，以专业营养学理论指导日常三餐，不盲从谣言，不盲目忌口，通过科学搭配来实现营养均衡，才是守护饮食健康的根本方式哦。

好啦，咱们今天的《天天西游记》晚间版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大家行车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安全的抵达目的地哦。我是主持人陆诗，我们明天再会了，拜拜。

0: 好百年口腔源自香港，服务和源，好牙齿好百年，好百年好牙齿，又好又实惠，就上好百年。尖基购物中心三楼，爱牙热线339-3333。
1: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2: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3: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4: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0: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5: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5: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6: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五月的阳光透过缝隙寻找时间留下的痕迹，新鲜及时陪伴好音乐，91.1分享与你共有的点滴日常。五月，跟随91.1一起翻开时间的新篇章。
5: 直击新闻事件，
0: 聚焦民生热点，
5: 客观及时，
0: 视角独特，
5: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 FM 91.1
0: 全市新闻联播。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5。以下是内容提要：何国森表示，推动水经济发展，打造大湾区水生态产品重要供给地；连平南山产业共建创新中心，打造反向飞地，激活产业发展动能；龙川车田豆腐产业园日产豆腐10万块，让好豆腐走进更多家庭餐桌。一季度我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势头良好。以下是详细内容。昨天，全省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在广州召开，总结成绩和经验，研究部署下一阶段工作。河源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在会上介绍了河源推动水经济发展的做法成效。何国森表示，河源始终把保护摆在首位，颁布实施《河源市新丰江水库水质保护条例》，持续开展农村生活污水、畜禽养殖等专项整治，系统推进河湖绿美生态建设，打造高质量水源涵养林，巩固提升水生态环境质量，万绿湖水质长期保持国家地表水一类标准。河源市国省考断面水质达标率优良比例保持100%，有效保障东江中下游近5000万人的饮水安全。依托水资源丰富、水质优良的优势，河源坚持面上保护、点上开发，建设8.3平方公里的水经济产业园， 大力培育水饮料及食品产业，引进农夫山泉、华润怡宝等头部企业，集聚了产业链企业65家，形成覆盖上游原材料、中游加工制造、下游配套销售的完整链条。包装饮用水制造业营收居全国地级市第一。2025年水饮料及食品产业产值超117亿元，实现税收8.3亿元，增长46%，带动水经济产业园所在村的集体经济收入跃升至1570万元。产业发展起来了，如何拓宽水经济发展的富民路？何国森表示，河源以万绿湖国家5A级旅游景区为龙头，深化与周边县镇村和景区景点的联动发展，实施整县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试点，整县推进美丽乡村建设行动，推动湖泊加农文旅线路入选省首批农文旅融合发展精品线路，全域旅游持续升温。十四五时期，河源市接待旅游人数年均增长14.7%，旅游总收入年均增长22.4%，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7.4%，城乡居民收入比缩小至1.45:1，湖城共生、城乡共兴的新局面加速形成。何国森说，接下来我们将创新探索水生态产品价值转化路径，推动水经济发展集聚城市，打造践行两山理念的实践样板。河源将巩固发展高水平水生态优势，打造大湾区水生态产品重要供给地，加快构建全链条水产业体系，打造具有影响力的水饮料及食品产业集群，持续推动水文旅融合发展，打造国内一流水文化体验目的地，提升湖城共生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本台报道。近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梁伟光率检查组检查我市水库移民工作情况。检查组先后前往东源县、源城区、河源国家高新区等地，深入水库移民镇村检查产业配套设施、生产就业基地以及社区和商铺等项目现场，实地查看水库移民镇村的人居环境打造、产业项目规划建设、运营管理等工作落实情况。检查组要求要加强移民美丽家园建设，建立健全常态化、规范化后续管理制度，持续巩固人居环境整治提升成果，守护好移民宜居幸福家园。要做优做强移民集体经济，充分依托现有产业载体资源，优化产业布局，培育优质业态，延伸产业链条，增强移民集体经济造血功能。要加快推进

0: 紧移民产业转型升级项目建设，严把建设安全和质量关，强化统筹调度和要素保障，确保产业项目早建成、早运营、早受益。要盘活存量资产资源，统筹做好移民存量资产精细化管理，优化招商运营模式，提升资产入驻率和保值增值能力，更好保障水库移民集体收益。 本台报道。
1: 聚焦产业建设大会战，
0: 联评南山产业共建创新中心由深圳南山区与联平县政府指导，深圳对口帮扶协作驻联平工作队和联平县工业园管理委员会联合共建。 自成立以来，该中心依托深圳南山区产业资源优势和联平县生态资源禀赋，聚焦总部加基地、研发加生产协同模式，提供产业孵化、政策对接等全链条服务，推动产业共建、招商引资及农产品增值，为联平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初夏时节，河源市采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蓝莓种植大棚内，圆润饱满的蓝莓挂满枝头，长势喜人。适逢果实采摘期，香港暖叔叔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组织员工前来，近距离观摩现代化大棚种植技术，沉浸式体验蓝莓采摘乐趣，实地了解当地特色农产品种植模式。
2: 香港暖叔叔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运营总裁王雪燕：进来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宽敞明亮、通风，非常的舒适，也不热，很凉爽的。蓝莓的果实非常肥大，而且甜，果子比较多。我们的伙伴个个都满心欢喜的在采摘，享受着这个采着果实的快乐。
0: 香港暖叔叔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长杨巧琴：
3: 我是第一次采摘蓝莓的，每一粒蓝莓呢都是很好的口感，很如果香的鲜美。这里个空气好，那还有那个环境也很好，非常的开心快乐。据了解，香港暖叔叔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与河源市采蓝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均为联平南山产业共建创新中心签约入驻企业，其中香港暖叔叔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已签订入驻协议，正加快推进项目落地筹备工作。此次蓝莓采摘体验活动，正是该中心为入驻企业搭建交流平台、常态化开展联动服务的生动实践。
0: 河源市采蓝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罗东安：
4: 我们公司这里种植有150亩，我们预计果的话，今年能产20万斤左右，产值应该能达到800万以上。园啊，然后也为我们去引流，因为我们也是作为暖叔叔公司在这边的合作基地。联平南山产业共建创新中心项目总监李恒：
0: 我们将持续靠前服务，抓实抓细，项目对接跟进工作，全力护航香港暖叔叔公司加快落地投产、规范有序的运营。联平南山产业共建创新中心位于深镇市南山区蛇口大厦，通过创新打造湾区研发加联平转化、湾区总部加联平基地的跨区域合作模式，构建双向飞地机制。 推动技术、资本、人才等要素跨区域流动，加速湾区创新成果向联平转化，致力于构建大湾区与联平双向产业纽带，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联平南山产业共建创新中心项目总监李恒：
4: 我们借助反向飞地建设，把中心打造成为联平设在深圳的企业培育加速基地、政务交流服务窗口以及招商引资的重要平台。我们与湾区高校、科研院所共建产学研基地，设立产业基金，形成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产业集群的全链条生态。 带动区域上下游产业，助力联平跻身全省县域经济增速棒前列，为百千万工程提供可复制的飞地经验。
0: 河源台记者黄婷。

0: 袁志毅、曾敏报道。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在深入推进百千万工程实践中，龙川县车田镇立足本土特色资源，以车田豆腐产业园为核心载体，推动传统豆腐向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现代化加速转型。目前产业园已完成设备迭代升级，供港通道稳步打通，线上线下市场全面拓展，小小豆腐正加速磨出镇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走进车田豆腐产业园，全自动生产线高效运转，浸泡、磨浆、煮浆、成型、烘烤等工序一气呵成，浓郁豆香弥漫车间。曾经一人一磨、一锅一灶的小作坊模式已被标准化、现代化生产取代。据悉，产业园日产豆腐达10万块，产品远销粤港澳大湾区多地市场。为适配供港高标准，满足市场多元化需求，近期产业园对原有设备进行补充更新与迭代升级，全面提升产能与品控水平。广东车田山水豆腐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品牌及市场营销总监谢中党：
2: 本次我们新增了2台煮浆锅，同时配套升级了8式杀菌系统，后续还会根据生产的需要，持续对磨浆、烘烤隧道炉等关键设备进行优化改进。本次改造完成之后，整体生产效率我们可以提高到30%，这不仅支撑了更大的规模订单的需求，也让产品卫生安全与品质稳定性迈上新台阶。
0: 在市场开拓方面，产业园坚持线上线下协同发力，全域布局。当前供港业务稳步推进，已成功对接香港百家、惠康等主流连锁超市，并严格对标香港市场标准优化产品包装，助力车田豆腐稳步进入香港消费市场。此外，线上加快对接了普普、小象、中农网等优质平台，有望近期正式上线。线下则持续深化与沃尔玛、天虹等大型商超及连锁餐饮企业的合作，多项业务落地见效，产业园整体呈现产销两旺、稳步向好的发展态势。广东车田山水豆腐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品牌及市场营销总监谢中党：
2: 因为香港对食品标准、制度和文化要求都比较高，我们现在正在根据他们的要求优化和调整产品的包装设计，确保产品能够顺利进入香港市场。现在我们线上线下的渠道也在同
3: 集黄豆种植、生产加工、休闲体验、研学教育于一体的工业文旅产业园区，并以此建设更高标准的乡村创客空间，吸引更多创客返乡创业，进一步开拓粤港澳大湾区市场，让产品走出去，把消费引进来，带动镇域餐饮、民宿、冷链物流等配套产业协同发展，真正以车田豆腐产业一子落，带动镇域经济全盘活。
0: 河源台记者李莎、李宁、曾敏报道。记者昨天从市民政局获悉，截至昨天上午，全市520结婚登记预约428对，较日常登记量激增数十倍，预约热潮持续升温。其中原城区预约160对，东源县144对，江东新区34对。据介绍，今年520恰逢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1周年，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无需户口簿等便民政策进一步点燃了新人的登记热情。据市民政局相关工作人员介绍，政策红利叠加特殊日期寓意，使得今年520登记需求格外集中，部分热门县区预约通道开启后迅速迎来抢号高峰。面对火爆的预约态势，我市婚姻登记机关提前部署、精准施策，推出多项便民举措，全力保障登记需求。 针对当天可能出现的人流高峰，各婚姻登记处将增配服务人手，抽调骨干力量组建应急服务团队，同时

0: 增开服务窗口，将常规窗口全部开放并增设临时办理点，减少新人等候时间。服务时间也将适度延长，实行早开门晚关门五不休的模式，确保当天到场的新人都能顺利领证。近日，2026年连平县茶产业帮扶暨高质量发展研讨活动在元善镇大埠村举行。举办此次研讨活动旨在搭建多方联动平台，打通产供销全链条堵点，提升区域公用品牌影响力，以产业帮扶助力茶农增收，壮大村集体经济，推动连平茶产业高质量发展。据了解，今年三月，深圳技术大学投入价值20万元的制茶设备共建研学基地，搭建起政校院企协作、技术赋能、交流共享的优质平台，为赋能连平高山茶产业振兴发展筑牢坚实根基。五月十二号是国际护士节，今年我国护士节的主题是发展壮大护士队伍，用心守护人民健康。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广东省中医药局、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局发出致全省护理工作者的慰问信。记者了解到，截至2025年末，全省注册护士总数47.43万，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3.69人，较“十四五”初期分别增长18%、16%。护理人员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人员占比77.6%，具有本科以上学历人员占比37.0%。具有中级以上职称人员占比26.1%，护士队伍学历构成、职称构成持续优化。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一季度我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势头良好，主要经济指标保持较快增长。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0%，生产效益持续改善。分行业看，31个制造业大类行业中，17个行业中小企业利润总额保持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增长较快。分地区看，近90%省份中小企业利润保持增长，工业大省支撑作用显著。下一步，我国将进一步完善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从市场开拓、融资促进、人才引入、国际合作等方面提供更多优质高效公共服务。河源台编辑报道。
1: 一战成名，越战越勇。
0: 记者昨天从市文广旅体局获悉，粤超粤 BA 赛事举办期间，我市联动酒店、民宿、景区景点、通信数码、餐饮特产等众多商户推出观赛专属优惠活动，为参赛运动员及广大球迷游客送上多元消费福利。其中，万绿湖景区推出参赛运动员凭证件免费乘坐游船，观赛群众凭证享门票8折优惠。叶园温泉、康和云溪温泉推出住宿温泉专属折扣。霍山旅游风景区对河源赛区粤 BA 参赛观赛人员免大门票，粤 BA 粤超观众可享套票买一送一。明天上午11点，河源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河源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将一同上线河源民生热线节目，与大家面对面交流，倾听群众心声。节目将通过河源广播电视台广播综合频率、电视综合频道、视频号、官方网页、智慧河源 APP 同步直播。节目互动电话22268002226900。22268002226900，爆料平台河源综合广播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并通过网络热线互动留言。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今晚到明天，我市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3到30度，偏南风1到2级，相对湿度74%到92%。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卢燕，监制朱伟军。 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

0: 91.1综合频率和 FM 97.8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1: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0: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2: 同享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3: 文明养犬，爱宠有方。一根牵引绳，一份安全感。一个清洁袋，一片公德心。请做负责任的宠主，让邻里和睦，让社区更温馨。
4: 文明河源，有你更精彩。
1: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

0: 媒中心联合制作。
1: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1: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0: 一季度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为我国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1: 当前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
0: 水利部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
1: 我国多地气温创下今年以来新高，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保障生产生活有序。
0: 日本方面公布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

0: 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
1: 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

0: 执行报告。最新披露的多项数据显示，一季度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 报告指出，当前我国经济恢复向好态势持续巩固，金融运行总体平稳。我国坚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坚持不搞大水漫灌，依托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实施精准滴灌，持续加大对实体经济、小微企业、科技创新和先进制造业的金融支持力度。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表示，
2: 这种滴灌式调控既能打通金融服务实体的堵点，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也能有效防范资金在金融体系内空转，契合高质量发展的调控要求。
1: 报告进一步明晰定位，摒弃房地产短期刺激经济的路径，严控地产工具化属性，推动信贷资源优先配置于科技创新、绿色低碳、普惠、小微等核心赛道。在支持重大项目投资方面，三月末抵押补充贷款 PSL 余额稳步增长，重点支持保障性住房、城中村改造等领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由科技创新再贷款专项支持。三月末，银行间债券市场科技创新债券累计发行约2.6万亿元，一季度新增发行约4000亿元。一季度经常项与直接投资跨境人民币结算金额同比增长约17%。三月末，在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下，境外货币当局动用人民币余额1116亿元，对促进双边贸易投资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俊表示，
3: 报告还强调密切关注海外主要央行货币政策变化，持续加强对金融市场变化的分析监测。下一步，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将着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增量，盘活存量，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
4: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当前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其中中稻栽插近20%，春玉米过70%，大豆近2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在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一家合作社的种植田里，三台大马力播种机往来穿梭，播种、施肥、覆土、镇压等环节一体完成。今年合作社计划种植玉米9000亩，大豆7000亩。合作社农机手张宇表示，
6: 我们今年呢是从5月4号开始正式播种，三台机器呢每天呢能作业1000多亩地，争取呢在5月15日之前把玉米播种完事。
5: 今年黑河市粮食种植面积稳定在2800万亩，预计5月20号左右完成大田播种。截至5月11号，黑龙江省旱田农作物已播11845万亩，完成超60%。在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的大豆规模化种植基地，蜜植大豆新品种下地。沈阳农业大学教师姚新东介绍，
7: 我们将种植密度由当地的8000株每亩提高到了1.6万株每亩。我们联合开发了一个专门适宜我们蜜植精准播种的这个大豆播种机，今年呢也是在我们这个实验田进行了一个展示，种植密度可以达到25000株每亩，并且可以精确的播种。
5: 依托两种与专用农机配套，当地大豆每亩定植达16000株以上，较传统种植密度提升超30%，预计秋收亩产可达700斤以上。今年辽宁全省大豆种植面积总计将超193万亩，当前大豆播种进度达16.6%，与去年基本持平。东北玉米、大豆播种稳步推进的同时，黄淮海地区再生稻陆续入地。近年来，再生稻为马鞍山市稳定粮食生产、提高农民收益发挥了积极作用。据了解，今年马鞍山全市再生稻种植面积约8万亩。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指出，
8: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其中春玉米播种过70%，春大豆播种、中稻栽插均近20%。
0: 水利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水利部负责人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水利部副部长祖雷明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县域统管比例达到72%。
10: 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了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网络化供水保障能力，其中43.8万处农村 集中供水工程，服务人口是

0: 8.3亿人，边远山区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了自来水。以规模化供水为主的农村供水工程格局已经加快形成。
1: 供水条例将于今年6月1日起施行。祖雷明表示，供水条例在原城市供水条例的基础上将农村供水纳入其中。祖雷明表示，当前全国春灌已大面积铺开，水利部将加强流域水工程调度，强化灌区水资源配置，指导农民科学灌溉。
0: 目前的春季农业生产用水是有保障的，下一步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滚动开展供用水形势分析，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春灌用水。
2: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人民政府今天在江西南昌举行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总台记者李思墨、刘云彤报道。
3: 在江西南昌举行的主场活动紧扣当地自然灾害特点，为观众呈现一堂全民安全公开课，围绕江西春夏秋冬四季多发的强对流、洪涝、森林火灾、雨雪冰冻四类典型灾害，用情景演绎的方式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丽介绍，
4: 基层呢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今年的活动我们更加注重全民参与，从城市乡村到边远地区都有我们的防灾减灾救灾宣传队伍，让防灾减灾救灾知识走进千家万户，推动全民覆盖、全域联动。
3: 在主会场外的群众互动体验区，移动式VR灾害模拟体验站吸引了许多市民的参与。沉浸式体验高层火灾逃生、地震避险等灾害情景，在仿真化、场景化实训中，快速掌握各类突发灾害的避险逃生与自救互救核心能力。江西省防减救灾办副主任、省应急管理厅副厅长徐和明介绍，
5: 一批空地一体智慧协同的防灾减灾救灾新装备、新技术集中展示，让大家在体验中增强防灾减灾意识和技能。
3: 除主场活动之外，今天在北京、陕西、四川等地的分活动场也同步举行了各类形式多样的安全宣传活动。
6: 今天我国中东部地区热力升级，多地气温创下今年以来新高，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全力防范不利影响，保障生产生活有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今天河北省中南部局地最高气温达到36摄氏度，电网负荷随之快速攀升，
8: 一会儿升高车斗的时候，大家要注意观察绝缘壁的位置，跟旁边的电杆保持好安全距离。
7: 为确保电力线路安全稳定运行，
9: 为高温天气可能带来的干热风灾害风险，新乡、鹤壁等地正全面推进一喷三防统防统治。新乡市丰丘县赵岗镇种粮大户吕耕真，
10: 今年的麦粒还是相当的薄了，长的
11: 我们这个地方都说是顶麦日了，这一次干热风咱们能预防好的情况下，今年的产量还能撵上去年的产量了。
9: 目前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已派出工作指导组，督促指导豫南六市落实一喷三防、病虫防控和灾害防范等工作。18个小麦专家指导组继续深入一线，指导农户落实关键技术措施。
12: 受高空气影响，山西全省近期以晴热天气为主，河谷及盆地的局部地区有35摄氏度以上高温，中南部局部地区可能出现干热风。太原城管部门在城市道路增加了路面洒水、喷雾作业频次，缓解高温对公众出行的影响。太原市环卫清洁和生活垃圾转运中心工作人员史华，
13: 我们现在全中心40多台环卫作业车辆全部上路，采取洒水加喷雾加湿扫组合作业模式，在每天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集中开展降温降尘作业。
12: 史华介绍，在及时开展清扫、降温、降尘作业的同时，太原城管部门还将调整优化人工清扫作业时间，切实做好一线环卫工人的防暑降温工作。
2: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今天在浙江杭州闭幕。本届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2025至2026等八项成果。总台记者李欣、孙金满报道。
3: 此次大会期间

0: 中外嘉宾实地感受中国数字教育的创新活力。在浙江省杭州市胜利小学，老师正将学生们的作业放入 AI 批改机扫描，半小时后系统自动完成批改，不仅错题分布一目了然，还能精准分析每位学生的薄弱知识点。杭州市胜利小学数学教师张军霞介绍，
1: 不是像以前一样大锅饭，我讲完了懂的仍然懂，不懂的他的点你还是没有给他精准的分析到位，这样。所以 AI 以后呢，就是这个效率上跟精准度上其实都大幅度的提升了。
0: 大会期间还同步开放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展出了100多个实践案例，浙江的远程实境实验平台、高校科研成果转化模型等案例吸引了不少嘉宾。西班牙驻华大使馆教育办公室成员阿贝兰说，
2: 我们非常好奇如何将教育与人工智能结合，目前这仍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领域，这也是我对这里感兴趣的原因。
0: 本届大会还发布了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等8项成果，共同探讨智能技术促进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的发展策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哈利德·阿纳尼说，
3: 我们将分享这次非常棒的 AI 的机遇，以及思考我们如何必须利用这一机遇来推动世界的教育转型。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喜马拉雅公司股权案。
5: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今天发布最新消息，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标签，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6类必选标签，并可根据自身实际提供其他可选标签。
4: 农业植物产地检疫规程、农业植物调运检疫规程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修订发布，将于2027年4月1日实施。
5: 京九铁路聊城北站上行线改建工程今天正式开通运营，作为国家铁路网优化升级的重点项目，该工程的投用将有效打通区域铁路运输堵点，为京九干线提质增效、完善华北地区铁路网布局提供坚实保障。
4: 北京边检总站发布，截至今天11时30分，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800万人次，同比增长12%，较去年提前半个月迈上800万辆级。
5: 中国排球协会第8届会员大会今天在京举行，赖亚文当选新一届中国排球协会主席。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涉台言论至今始终拒绝撤回，我们注意到中方持续加大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批评，而第三方国家似乎并不愿在中日之间选边站队，倾向于置身事外。请问中方如何看待相关国家的这种中立态度？对此，郭家坤表示，亚太各国更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
7: 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亚太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亚太各国当前的繁荣发展得益于二战后国际秩序奠定的和平基础。不容忽视的现实是，日本右翼势力正在以实际的路线和行动加速破坏这一秩序，瓦解这一基础。日本在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很多国际专家学者和媒体都指出，日本已经抛弃和平主义，正在经历战后最危险的军事安全政策转向，威胁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历史不能忘记，现实更不能无视。亚太各国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维护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和平秩序。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日本方面公布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日本学者称，日本政府修宪扩军路线破坏地区稳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8: 据日本方面当地时间十一号消息，日本广播协会本月八号到十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52%的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武器表示反对，35%的受访者表示赞成。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日本龙谷大学教授松岛泰胜在接受采访时称，
9: 目前来看，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的做法是允许核武器被运进日本，那么作为和平国家的日本在核问题上的限制将会逐渐消失，因此我深感担忧。
8: 近日日本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已进入参议院审议，松岛泰胜担忧一旦相关机构成立可能限制言论自由，并重现战前所谓以国家安全名义强化社会管控的趋势。
9: 我觉得现在的日本正处于一个重大转折点，为继续维持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定位，尤其不能修改宪法第九条，我认为必须尽快纠正日本政府当前这种新型军国主义的路线，否则最终牺牲的将是日本普通民众。
4: 世界卫生组织十一号表示，当前共接到9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病例报告，其中7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且有3例死亡。12号，西班牙通报新增1个确诊病例。红迪厄斯号邮轮11号在西班牙完成乘客疏散工作，正驶往荷兰鹿特丹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0: 由于港区海域风浪较大，根据西班牙海事局建议，原本在港外锚泊的红迪厄斯号最终靠岸停泊。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尼卡加西亚表示，此举是为了保障乘客及工作人员安全。邮轮停靠了大约1个小时，加西亚强调整个疏散过程在很安全的情况下完成。
11: 此前一天已经有94人下船，搭乘8架航班返回各自国家。11号，我们再安排2架飞往荷兰的航班，以结束本次撤离行动。其中一架航班搭载21名工作人员以及2名世界卫生组织医生，另一架航班运送6人，这些人后续会前往澳大利亚。
10: 此前涉疫邮轮在西班牙海岛靠岸的需求曾引发当地码头工人和民众的忧虑和反对。加西亚表示，在邮轮及撤离人员乘坐的飞机离开特内里费岛后，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11号，在特内里费岛，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
12: 各位乘客现在已得到妥善安置，我们此前十分担忧，若大家在船上滞留更久，情况可能变得十分严峻。大家也听说了那位病情极其危重的法国乘客的情况，如果让他继续长时间留在船上，后果将不堪设想。将乘客疏散送回他们的国家是正确的做法，所有人都将获得必要的救助与安置保障。
10: 目前红迪厄斯号邮轮正在驶往荷兰鹿特丹港的途中，预计还需几天时间到港。据世卫组织披露，仍有30多名船员留在船上工作。
5: 英国首相斯塔默12号上午主持每周例行内阁会议，拒绝宣布辞职。此前在11号，多名英国内阁成员要求斯塔默设定辞职时间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3: 在英国执政党工党地方选举惨败、党内逼宫压力持续升级的背景下，12号上午举行的每周例行内阁会议受到高度关注。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内阁会议上表示，他将继续履行首相职责。目前，英国工党内部挑战领导人执政地位的程序尚未启动。当地时间12号，英国地方分权宗教与社区事务大臣米亚塔·法恩布勒宣布辞职，并公开发表辞职信。这是近期英国工党首位公开以辞职方式直接要求斯塔默安排权力过渡的政府成员。此前在11号，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内政大臣马哈茂德等多名英国内阁成员已要求斯塔默设定辞职时间表。副首相兼司法大臣戴维拉米以及国防大臣约翰希利也与斯塔默讨论如何负责任、有尊严、有序地安排未来政治过渡。截至11号，已有4名政府助理辞职，另有至少72名工党下议院议员公开要求斯塔默辞职或设定离任时间表。 斯塔默十一号发表讲话说，他愿意对日前举行的英国地方选举结果承担责任，但不会一走了之。
3: 我知道民众对英国的现状感到失望，对政坛现状失望，也有一部分人对我本人失望。我清楚有人并不看好我，也明白自己需要用行动证明他们的看法是错的，我可以做到。
4: 其他国际消息，下一任美联储主席人选凯文沃什当地时间十一号通过国会参议院关键程序性投票。据了解，参议院预计最快将于十二号就沃什出任美联储理事的14年任期进行确认投票，随后还将启动其担任美联储主席4年任期的确认程序。相关投票最快可能于13号进行。
5: 当地时间12号，克里米亚大桥信息频道发布消息称，克里米亚大桥已封闭交通。据俄罗斯方面消息，大桥封闭可能是出于安全考虑，因为克里米亚地区目前无限期维持黄色恐怖主义危险级别。
4: 墨西哥政府消息人士十一号披露，因遭到家长智库和地方当局的反对，墨西哥政府取消为迎接世界杯提前40天放暑假的计划。
5: 国际雪联日前发布了2026年春季技术委员会会议纪要，明确指出米兰冬奥会滑雪公园类项目存在场地建设滞后问题，今后应避免在重大顶级赛事中再次出现此类情况。
4: 马来西亚海事部门十一号晚表示，一艘载有37名非法移民的船只，十一号在该国邦喀岛附近海域倾覆，14人失踪，另有23人获救。声明说，初步调查表明，船上的非法移民九号从印度尼西亚基萨兰出发，试图前往马来西亚。目前，搜寻失踪人员的工作仍在进行中。
5: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十一号发布公报说，一系列海洋和大气变化使南极海冰在2015年后突然急剧减少，这种系统性转变可能会加速全球变暖。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傅博凡、王远、季衍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3: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也在身边。
2: FM91.1 总想和你在一起。
4: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5: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7: 大家好，我叫赵敏晨，12345678，我为校园来出力，搞卫生，做宣传，点点小事先做起。我是班级小主人，守纪律，爱劳动，身边的事要注意，爱学习，勤思考，讲文明，有礼貌。我是河源好苗苗。
8: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9: 在河源有这样一方声音的天地，它不远离庙堂，也不疏离烟火，它传递着参政议政的智慧，也聆听着街头巷尾的关切。
10: 这是一座桥，连接着委员的担当与百姓的期盼。这是一扇窗，展现着协商民主的生动与实践。我们记录提案落地的回响，我们讲述履职为民的故事。
9: 汇集民智，共话发展，倾听让民意更有力量，沟通让共识更加坚实。
11: 政协委员直播间。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新一期的政协委员直播间，我是主持人鲁燕。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共同关注提案追踪以及政协要闻。
1: 政协委员直播间，一档有温度、有内涵、有真情的节目。FM91.1 新闻综合广播，每周一11:30首播，与您真诚共度30分。
0: 接下来进入政协委员直播间提案追踪。各位听众，在今天的政协委员直播间提案，
12: 71座，包括大型水库2座、中型水库15座、小型水库500，保持国家地表水一类标准，丰沛优质的水资源是河源得天独厚的宝贵财富。优良的水生态不仅是河源最鲜明的生态名片，最核心的资源优势，更是全市推进绿色崛起、赋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当前河源正处在加快实现绿色崛起的关键时期，省委省政府赋予河源绿色崛起的历史使命，强调要坚持吃生态饭、走产业路、 借弯曲率，推动历史崛起迈向新高度。特别是防万里湖湖泊加历史发展区建设全面启动，为河源探索两山转化路径提供了重要平台。今年二月，省委省政府更是给河源送来了政策礼包，专门印发了关于加快建设防万里湖湖泊加历史发展区，支持河源全域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到要促进水生态可持续发展，创新生态治理共建共享机制，健全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实现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模式，探索建立生态产品总值核算机制，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文明思想，立足河源水生态禀赋，为进一步破解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路径难题，推动水生态保护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深度融合，助力河源历史崛起迈向新高度。我专门写了这个提案。近年来，河源通过强化水生态保护，发展水经济产业，探索生态补偿机制，在水生态保护与价值实现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然而，河源在推动水生态价值实现过程中仍面临诸多挑战，主要有四点。第一点是水生态保护与开发协同不足，价值转换效能偏低。河源虽拥有优质水生态资源，但存在重保护轻转化的倾向，水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城乡建设的协同性不够。一方面存在水生态保护措施较为单一的问题，多以管控限制为主，缺乏对水生态资源的合理开发和价值挖掘。另一方面，部分产业发展与水生态保护衔接不够紧密，绿色产业布局不完善。第二点是水生态产品市场化机制不健全，转化通道不通畅。目前我市水生态产品市场

化进程缓慢，缺乏完善的价值核算交易补偿机制。一是水生态价值核算体系尚未建立，无法科学量化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的生态价值、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导致水生态产品定价难、交易难。二是水生态产品交易平台欠缺，生态补偿、水权交易、碳费交易等市场化手段运用不足，水生态产品的价值难以通过市场化渠道实现。三是生态补偿机制不完善，补偿标准偏低，补偿范围较窄，跨区域、跨流域的生态补偿机制尚未完全建立。第三点是水生态保护长效保障体系不完善，支撑能力不足。一是科技支撑薄弱，水生态保护修复的核心技术研发和推广不足，水生态监测治理的智能化水平不高。二是资金投入不足，主要依赖政府财政投入，社会资本参与度低。三是人才支撑不足，特别是在水生态技术研发、项目管理、营销等方面的专业人才比较短缺，难以满足水生态价值实现的高质量发展需求。四是监管机制不够健全，入河排污口查测所工作仍有提升空间，部分区域水生态保护责任落实不到位，协同监管格局尚未完全形成。第四点是水生态文化传播不足，全民参与度不高，水生态文化的挖掘、传承和传播不够，宣传力度不足，未能充分结合河阳客家文化、滨水文化特色，社会公众对水生态价值的认知不足，参与水生态保护、水生态产品消费的积极性不高，缺乏共建共享的良好氛围。针对我市在水生态价值实现中所遇到的问题，主要提了以下三点建议。一是坚持生态优先，筑牢水生态价值实现的基础，强化水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持续推进新丰江水库、红树坝水库等重点水源地保护，严格落实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要求，加强入河排污口常态化监管，完成入河排污口查测所工作，为价值实现提供生态保障，推动水生态保护与城乡建设产业发展协同融合，将水生态保护要求融入城市规划、产业布局、城乡建设全过程，借鉴深圳必道建设低干预、低维护、低成本、高质量的原则，串联河流、湖库、湿地等生态资源，推进必道建设，打造可漫步、可呼吸、可对话的滨水生态空间，推动生态空间与生活空间、生产空间有机衔接，实现生态保护与城市发展双赢。二是健全市场化机制，畅通水生态价值转化通道，建立健全水生态价值核算体系，借鉴先进地区经验，联合科研机构开展水生态价值核算试点，科学量化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的生态价值、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明确水生态产品的定价标准和核算方法，为水生态产品交易、生态补偿提供科学依据，推动水生态价值可衡量、可交易、可对象，搭建水生态产品交易平台，积极探索水权交易、生态补偿、生态旅游等市场化水生态旅游、康养度假、生态研学等特色产品，推动农温里深度融合，实现水生态价值与经济发展的双向赋能。三是完善长效保障体系，强化水生态价值实现支撑，强化科技支撑，加强与高校科研院所的合作，搭建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创新平台，依托黄湾丽湖湖泊家历史发展区建设专业委员会，整合高端智力资源，聚焦水生态保护、修复、价值核算等核心领域，
开展关键技术研发和推广，攻克卡脖子技术难。

0: 难题，加快构建水生态环境综合监测平台，推动形成全流域生态环境监管新格局，加强水生态监测评价能力建设，提升水生态监测治理的智能化、精准化水平，因地制宜应用生态护岸、本土物种负重等技术，提升水生态系统稳定性和多样性，为水生态价值实现提供技术保障，加大资金投入，建立政府引导、市委参与、市场运作的多元化资金投入机制，加大财政对水生态保护、修复及价值转化项目的投入力度，整合各类生态专项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出台优惠政策，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水生态项目建设和运营，鼓励企业、社会组织参与水生态保护和水生态产品开发，积极争取国家、省级资金支持，为水生态价值实现提供资金保障，创新绿色金融服务模式，鼓励金融机构开发特色绿色金融产品，为水生态产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推动水生态价值实现，助力河源绿色崛起迈向新高度，是全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既能坚守万里湖优质水资源的底势，筑牢粤港澳大湾区生态安全屏障，夯实绿色发展根基，又能把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做强水产业、文旅、康养等绿色业态，优化产业结构，同时持续改善滨水人居环境，拓宽禽兽征收渠道，提升民生福祉，还能放大生态城市品牌效应，深化大湾区协同发展，聚集资源人才，全面增强河源城市综合实力和绿色发展能级。
1: 各位听众，刚刚我们收听到的这份提案来自于河源市政协委员、市水资源办科长林俊波带来的推动水生态价值实现、助力河源绿色崛起的提案。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内容。
2: 政协委员直播间，一档有温度、有内涵、有真情的节目。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每周一11:30首播，与您真诚共度30分。让政协走进市民，请市民走进政协，政协就在你身边。政协委员直播间，
3: 接下来进入政协委员直播间政协要闻。政协委员直播间县区动态。
1: 为深入贯彻市委、县委百千万工程工作部署，充分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和委员主体作用，推动委员履职力量下沉、资源整合共享，近日，连平县政协副主席欧阳山、谢防治带队到市县政协委员助力百千万工程实践基地开展共建活动。活动组一行先后来到元善镇、上平镇等实践基地，实地观摩、专题协商、座谈交流，促进各实践基地间互学互鉴、协同共进，不断提升履职成效。在元善镇，活动组聚焦农产品品牌建设与产销对接，开展专题调研。政协委员深入了解大自然硅产业养殖基地的发展，针对产业链延伸、品牌溢价能力提升以及带动村民增收致富等议题，积极建言献策，助力土特产变身金名片。在上平镇，活动组紧扣桃乡民宿产业高质量发展探索，开展家门口的基层协商。政协委员与经营主体、镇村干部围坐一堂，围绕基础设施、规范管理、服务体制、文旅融合等议题深入协商议政，为激发乡村新业态活力聚焦共识，汇聚良策。在实地观摩基础上，活动组一行在上平镇实践基地召开共建座谈会，详细了解市县镇协作构建的1+1+2政协委员履职模式，也就是一个市级实践基地、一个镇级联络工委、两个产业联络站。 实践基地加融合载体建设情况，以及实践基地和委员在助推

0: 髓蜜桃产业发展、服务乡村振兴等方面的成效，并结合产业发展、文旅融合、民生服务、基地服务等履职重点做交流发言。通过开展实践基地共建活动，委员们进一步增强了办好实践基地、服务乡村振兴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明确了履职重点和有效抓手。大家纷纷表示要牢记政协委员的职责和使命，依托实践基地履职为民，助推连平更好融入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建设。会议强调，实践基地是政协延伸履职触角，了解社情民意，服务基层治理和助力百千万工程的一线阵地。各实践基地要始终锚定百千万工程目标任务，坚持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要深耕委员作业，引导委员把履职作业写在田间地头，切实把政协制度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要依托四项基地共建机制，如定期交流、联合调研、资源共享、宣传联动，推动跨区域协同从物理相加迈向化学相融，打造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的履职共同体，为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政协方案和委员力量。好，各位听众朋友，感谢收听本期的政协委员直播间，下期我们再见。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广东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坚持关口前移和问题导向，深入推进自然灾害一体三域、安全生产一线三排工作机制，从源头上防范化解安全风险，防范化解灾害风险，筑牢安全发展基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0: 所大团圆。
1: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2: 节约好比宴闲泥，浪费好比和决堤。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外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
1: 争取刹那间
0: 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3: 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4: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0: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

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音乐和文字一样，它不是平面的，它是流动的，让我们在音乐图书馆里感受自由。嗨，这里是音乐图书馆，欢迎收听，我是鲁诗。很多人穷其一生都在寻找与自己唯一契合的灵魂伴侣，于是我们羡慕三毛找到了荷西，我们羡慕偶像剧里男女主角的爱情。爱情这件事情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会有很多不同的样子，但在我看来，最舒服的爱情一定是那一种慢慢喜欢你。著名作家木心在他的《从前慢》这首诗里写下这样一句话：从前车马很慢，书信很远，一辈子只够做一件事，一生只够爱一人。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想要把莫文蔚的一首《慢慢喜欢你》送给你们，让我们慢慢感受爱情的美好、温暖

我有一段很喜欢的话分享给大家。我现在会喜欢慢一点的关系，两个人花时间聊天，确定某一天一起出来看一场电影、吃饭，了解各自喜欢吃什么，偏爱哪一种类型的电影，而不是说两句情话、打几天电话，像是赶着找个人脱单一样，就匆忙的在一起。就好像有的人23岁结婚，这很好，因为他们更早一点遇到真爱。而有的人35岁才遇到爱情，这也很好啊，只要是真爱，晚一点也没关系。

这首由队长演唱的歌曲《哪里都是你》，前奏一响，电影开场，它像是个没有人物正面的电影倒叙，插叙着很多段故事，是冒着大雨奔跑，是俯瞰傍晚城市的车水马龙，是海边风车缓缓转动，是飞机起飞又降落，是聊天框打开又关闭，是无数个牵手又相拥，争吵后又被包容。我静默的时候最喜欢那句最遥远的距离，其实也不能说我最喜欢这句，只能说我会最先想到这句，然后再把整首歌像播一部老电影一样想一遍，然后又随意又刻意的单曲循

孙燕姿的这一首《我怀念的》应该是她演唱的歌曲当中我最喜欢的一首，因为让我真切地感受到其实人是挺奇怪的，他爱你的时候你总是抓着一些细节去找他不爱你的证据，可当他真的不爱你了，你又拼命去寻找那些蛛丝马迹来证明他还爱你。但是啊，总归还是会有人用质朴的方式喜欢你，没有套路，是那种好喜欢你的呀，想对你越来越好。

每次听任素汐演唱的歌曲，我都不禁感叹她真的是极有才情。一首完全自己作词作曲演唱的《王昭君》真的特别打动人，歌词抒情的让人迷醉。人生一切变与不变，美与丑，善与恶，高尚与卑鄙，欢喜和悲切，远方的田野和眼前的苟且，物质和精神，生活与梦想，一切也许都在一念之间。也许我们应该更加平静地对待自己内心的挣扎和欲望。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少数的人能够清楚地听见来自内心的声音，只有更少数的人能听从内心的声音而活。不过这种人要么成了疯子，要么

毛不易的这首歌曲《像我这样的人》，就像是在诉说我们鸿毛般的普通人生，也是非常值得被郑重地夹在书页中好好珍藏。总会有人不经意地翻阅，发现这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你。像我们这样的人呐，普通渺小，却也有芦苇一般坚韧的力量。好好生活是对平凡生命的尊重。

这首歌曲《海底》是由歌手一只榴莲原创的，那个时候听这首歌曲啊，真的是给我满满的压抑感。但是后来凤凰传奇对这首《海底》进行了改编，将原来的倾诉压抑心声的风格变成了在困境中寻找光明。网友的评价真的很到位，听原曲有自己的委屈被放大的感觉，听改编版有种得到救赎的感觉。很喜欢里面改编的几句歌词：你是重要的存在，是某人的星星，春日雨夏蝉鸣，明天是个好天气，秋风起雪花清，海底看不见四季。

0: 你争我抢，道路窄，互谦互让，心路宽，与文明一起上路，伴平安一起回家。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2: 音乐冒险家们，欢迎你们来到音乐图书馆，找寻
3: 归属感。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图书馆，我是陆诗。现在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梁静茹演唱的《可惜不是你》。杨绛先生曾写道，入了心的人怎能说忘就忘，动了情的人怎能说放就放，即使不见面不说话没有任何联系，心里总会有一个位置安安稳稳放着一个人。有些人始于唇齿，掩于岁月，有一种陪伴不在身边却在心间，见与不见

我第一次听徐佳莹唱这一首《失落沙洲》是在几年前的《我是歌手》这个节目当中，那会还听不懂歌里最深处的、最隐藏的那份哀伤，只知道是一首失恋的情歌，而且好好听，仅此而已。时隔几年再次去回听当年的那个版本，感觉没有变，还是很凄美，只不过现在听懂了，也有自己的体会了，这也意味着自己也经历过一些什么了，是吧？歌里面其实传递了蛮多的讯息的，比如遗憾满怀，故人不在，孤单心事无人诉说。如果用单一的失落感来感慨，显然不够。身为听者，我听到的是无助，但不痛，因为最痛的时刻

这首林俊杰的《故事细腻》算得上是他一首比较冷门的歌曲，旋律没有那么朗朗上口，但是第一次听的时候就被吸引住了。词曲相配，就是塞纳河的流水、桥上的行人、小镇的月光、墙上的藤蔓，画面感太强，闭上眼睛都能闻到香榭丽舍的味道。整首歌浓浓的法国浪漫情调，不是故意的刻画，而是来自深入其中的有感而发，自然浓郁却毫不做作。林俊杰的才情就体现在这里，似乎都能想象到巴黎余晖下他的身影。这首歌用街道、教堂、石墙、壁画等立体建筑营造了一种细腻的氛围，更多表达的是晚上静谧的巴黎。林俊杰在编曲上做了很大突破，在紧凑拨弦中传达情绪起伏，他的爱表面上波澜不惊，但是心中犹如汹涌的大海。向日葵里的秘密是暗恋，是想触碰又收回一般，仿佛闭上眼睛就能置身

每个人最终都在路过人间。我很喜欢郁可唯这首歌《路过人间》当中的一句歌词，路过人间也才几十年，却为了爱勇于蹉跎岁月。这一刻才真正的意识到，有可能人们没有爱真的活不下去，我们几十年就是心甘情愿的为爱蹉跎。就算你是一块冰山，最终你也会为某些爱意心动。这个世界就是在爱意里面纠葛，会心痛，会幸福，我们心甘情愿。

其实有很多歌曲初听不懂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即使不见面不说话没有任何联系，心里总会留一个位置，安安稳稳地放着一个人，不是恋人，不是朋友，但是习惯地想起，希望一切安好。有些人耻于唇齿，掩于岁月，也许这就是爱情的归属。在节目的最后，一首李克勤的《月半小夜曲》送给你们。我是陆诗，让我们明天继续在音乐图书馆里感受自由。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3: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

0: 柔坚定的陪伴，驱散烦恼忧愁。这一刻，让 FM 九一点一带来战胜困难的勇气与力量。愿温暖伴随在寒冬，善良延续至天荒地老。和河源电台 FM 九一点一，一起乘风破浪，迎难而上，奔赴梦想。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坚决打好网络信息、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金融放贷等五大行业领域政治攻坚战。

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0: 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子，现在是晚上9:30。
1: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91.1 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2: 天气持续干燥，严防森林火灾。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3: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4: 月光光秀才了，
3: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0: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1: 日光光秀才了，
0: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
2: 春雨江春情故天。
0: 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好的运气从清晨开始，在夜幕陪伴。和源电台91.1，愿你晨起有微笑，夜幕有幸福自在。和91.1一起，热爱生活，热爱自己。

0: 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五月的阳光透过缝隙，寻找时间留下的痕迹。新鲜及时陪伴好音乐，91.1分享与你共有的点滴日常。五月，跟随91.1一起翻开时间的新篇章。
2: 我们在这里，你在听吗？
0: 我是主播卢燕，处女座，敏感纠结，追求完美。
3: 我是主播刘彻，天蝎座，神秘冷酷，没心没肺。
4: 我是主播燕子，双鱼座，乐观善良，客观理性。
5: 我是主播阿华，水瓶座，外表热情，内心火辣。
0: 么么哒，
6: 主播大联盟，
0: 大联盟，
6: 陪你放肆，
0: 主播大联盟。

伴你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主播大联盟，我是刘彻。主播大联盟继续来推荐好歌，广告之后咱们继续来讲那些神级的前奏。依然还是聊到周杰伦的歌曲，说实话周杰伦的编曲是我听的所有流行歌曲当中伏笔最多、经验最多、匠心最多，以及特效也相对较多的这样的一个歌手。 包括刚才听到的《止战之殇》的前奏，在开头是不是依稀能够听到？其实非常清晰啊，能够听到笔在纸上沙沙写过的这样的一个声音呢？那其实是一种叫沙鼓的乐器在反复摇晃的声音。如果你听到了奋笔书信的感觉，不要怀疑自己，那正是周杰伦想也听到的，也是周杰伦呢在整首《止战之殇》编曲的开头部分埋下了一个小彩蛋，一份小小的匠心。

前奏一响起，我们梦里的江南的泛起涟漪，摇荡着卷动的还有我们年少时候的回忆，就是这首《江南》。相信有很多的人哈，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还没有听到主副歌部分，就被抓耳的前奏所攻陷了。这首歌也是我 MP3 里的第一首歌曲，是我认识林俊杰的第一首歌，

整首歌被誉为是苏打绿最非主流、最难唱，而且呢最少人听过，但是呢听过的人都会觉得惊艳耳朵的一首怪歌，叫做《痛快的哀咽》。整首歌给我一种病娇诗人的感觉，荒诞光怪陆离，但是又非常的浪漫，尤其是前奏开门见山的交响乐的乐器配置，这个大气磅礴的感觉一出来，就瞬间有一种头皮发麻的感觉。来感受一下吧，苏打绿的这首《痛快的哀咽》给你带来的蔓藤缠爬百爪挠心的听感。歌曲里面呢，也有苏打绿对于命运人生的一个讨论。

0: 最后一首歌曲其实应该留白啊，因为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那首最佳前奏，那首歌曲开头的编配一出来就抓住自己灵魂的感觉，但节目不能留白啊，否则就是事故。所以呢，最后一首歌留给我心目中的最佳就是周杰伦的《以父之名》，整首致敬教父暗黑风格的歌曲在横空出世的时候就让我觉得非常震撼，当时没有想到歌曲原来还可以这样编配啊，这种神秘古老黑暗而且是西式的一种表达方式就是一个字，非常酷。那么这首《以父之名》呢，也作为今天的主播大联盟的晚安曲，希望大家温馨提示啊，未来的三天呢，我们省自西向东会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希望大家及时做好相关的预防工作。在这里刘彻祝你早安午安晚安，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Grazie, chiedo a te, Gesù, di vivere in questo giorno di grazia. Prego.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江城，现在是晚上10:30。
1: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2: 依法禁毒，创造和谐社会，远离毒品，享受阳光生活。开展禁毒宣传，增强全民禁毒意识，消除毒品祸害，造福子孙后代。珍爱生命，拒绝毒品。
3: 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4: 经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涝、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凝聚起守护的力量，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5: 我们在这里，你在听吗？
3: 我是主播卢燕，处女座，敏感纠结，追求完美。
6: 我是主播刘彻，天蝎座，神秘冷酷，没心没肺。
7: 我是主播燕子，双鱼座，乐观善良，客观理性。
8: 我是主播阿华，水瓶座，外表热情，内心火辣。
7: 么么哒，
8: 主播大联盟，陪你放肆听，
7: 放肆听，
9: 主播大联盟，陪你放肆听。
0: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外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
10: 争取刹那间
0: 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FM 91.1和源电台。

英文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叫《爱你就像爱生命》，我心中的情书之最，它的作者是王小波，当然署名是王小波和李银河，因为这是俩人的两地书，中间还附有李银河深情怀念王小波的三篇文章，还收录了二人的媒人绿毛水怪，这个是王小波写的一本中篇的小说，有深刻的反讽，有奇妙的意蕴，同时还有很浪漫的爱情。据说当时李银河就是看了这篇绿毛水怪，就特别想见一见王小波这个人。最开始王小波并不是专职写作的，他是作为人民教师站在三尺讲台上，到后来呢，他又转入到工厂当中去接近生活，接近人民，去历练，同时也去积累更多的一些生活经验，作为一个写作的素材。那么在这段时间里呢，他就创作出了刚才说到的自己人生当中的第一部作品《绿毛水怪》。当时李银河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就莫名的会觉得，哎，会不会跟这个人有一些什么故事发生呢？不过他们第一次见面不怎么美好啊，因为王小波长得确实是有些磕碜。面对这种网友线下面击剑框死的场面，王小波的回复也非常的奇妙啊，他张口就问李银河说，哎，你有朋友吗？这种表达方式让李银河感到非常的震惊，但是没有因为这样的唐突影响到两人后来之间的感情了。那么在往后的时间里呢，他开始和王小波频繁的通信，他们之间代表爱情的书信被收录在《爱你就像爱生命》当中，这个是和他的时代三部曲，还有黑铁时代、沉默的大多数和我的精神家园当中那个辛辣准确又有点黑色幽默的王小波截然不同的另一个王小波。可以说他把所有的温柔、所有的傻气、所有的清澈的愚蠢的这一面都留给了李银河。王小波毫无疑问是一个非常善于观察生活的人，所以你会看到他所有细心体察的人和事最终都画在了他的笔端之下，所以也有后来一篇又一篇平淡入妙的在《爱你就像爱生命》当中的情书。来简单的分享其中的一封书信，致李银河。静下来想你，觉得一切都美好的不可思议。以前我不知道爱情这么美好，爱到深处这么美好，真不想让任何人来管我们，谁也管不着，和谁都无关。告诉你，一想到你，我这张丑脸就泛起微笑。才二十出头的王小波字字句句写给同样年轻的李银河，这么的真挚又这么的幸福，这份幸福甚至跨越了时间，给很多人很多的读者消解心中的机遇和疲惫。你会发现王小波拾捡的都是最简单的一些字句，但是拼凑起来就是这么的浪漫。这些浪漫没有很好的笔触，没有很细致的内心，没有很有趣的灵魂，是凑不出来。再给大家分享几句我非常喜欢的《爱你就像爱生命》当中的一些语录，有一句关于勇气的，我非常喜欢。他说的是，我的勇气和你的勇气加起来，对付这个世界足够了吗？去向世界发出我们的声音，我一个人是不敢的，有了你，我就敢。无数次的想仿写这句话，但是每次下笔写完的时候都发现总是有一份刻意太着形迹了，就是写不出这种味道，所以后来就给我放弃掉了。还有句话我很喜欢啊，这句话很短，就一句，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别怕一切美好消失。

那就是这么深刻贯彻这句话的。他是这么说，他说，我这一生仅仅得到他的爱就很足够了，无论遇到什么样的痛苦磨难，小波从年轻时代起就给了我这份至死不渝的爱，这是我最好的报酬，我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了。你看，被有趣的灵魂深刻用力地爱过之后，哪怕最后王小波的肉体消散了，这份记忆，这份感情还是会留存下来，陪伴着李银河度过每一个春夏秋冬。所以呢，听众朋友们，不要害怕美好消失，咱们先去创造它，对不对？当然哈，也能透过这样的字句回想起曾经的王小波是如何的患得患失。因为王小波本人长得确实不好看，李银河自己也承认哈，他说一开始聊得来，特别投机，但是当时觉得他长相确实太一般了，就觉得很遗憾。后来谈了没多久，李银河先提的分手，他说没别的理由，就觉得长得不怎么样。那天他送了两张电影票给王小波，说我们做个朋友吧，一起看场电影吧。然后王小波写了一封信，气急败坏地把两张电影票寄回给他。他的信上说，你从信纸上可以闻到竹叶青、汾酒和二锅头的味道，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后来他还对李银河说，我们不能就这样直接分手啊，你也不是那么好看呢、很重的孩子气。但你不能否认王小波确实是个妙人。李银河后来说，他说他俩把这件事说开之后就这么过来了。后来王小波还专门写过一篇关于青年谈恋爱的文章，里面就建议到哈，建议是谈恋爱戴墨镜前往，防止因为长得不好看而拒绝。当然我觉得有道理，你看你戴上墨镜之后，一定程度上可以对容貌做个遮盖，而且还可以防止你太过关注容颜而错过了，或者说忽视了一个有趣的灵魂。最后我们再来看一看爱你就像爱生命当中的三句话，三句我都很喜欢，觉得咂摸起来很有滋味。有两句是我觉得特别浪漫又简单的，还有一句是我觉得特别适合作为今天的整个节目的一个句点。先看这一句啊，他说，不管我本人多么平庸，我总觉得对你的爱很美。就王小波字句里透出的自信，不会让你觉得是普信。而且这句话呢，会让我联想到我在学生时代看过的一本书，叫做东尼，郭敬明公司旗下的作家迪安啊，的一部长篇小说，里面有句描述高度相似，就是女主人公东尼对着她喜欢的人，叫什么名字我忘了，好像就是西爵，她说，我的爱情是很漂亮的，不是哪个女人都有的，不是哪个女人都给得起的。就这种表述一下子击中了我，然后在时隔多年后再看到王小波的字句的时候，一下子就呼应了起来。第二句话叫，你好啊，李银河。这句话我反复录了好多遍了，但是还是没有办法表达出那种扑面而来的真诚欣喜，还有那种满溢出来的爱。短短这一句话饱含的炽热，让我几乎想不到第二句话来代替，唯一能想到的就是稍显平静的另一句，叫做既见公子，云胡不喜。那最后再用一首王小波写给李银河的诗作为这期节目的一个句点，也送给我内心当中最好的一本情书，爱你就像爱生命。今天我感到非常烦闷，我想念你，我想起夜幕降临的时候和你踏着星光走去，想起灯光照着树叶的时候踏着婆娑的灯影走去，想起了欲语又涩的时候和你在一起，你是我的战友，因此我想念你。当我跨过沉沦的一切，向着永恒开战的时候，你是我的军旗。也希望所有的听众跨过沉沦的一切，向着永恒开战的时候，也能够找到自己不倒的旗帜。

春雨一杯酒，万象始更新。今天的主播大联盟呢，我们推荐一个新的声音，是一位叫做小乐的主播。来看小乐今天会给我们推荐什么样的歌曲呢？或许是因为傲寒的出现，才让马迪觉得这个风景刚刚好。 那么马迪的另外一首《歌皆非》，他说点燃一场支离破碎的美梦，看着光阴散落下的满眼绯红，并不矫情也并不华丽的词汇，他的每一句都是那么的平淡，但是他对于时间的这种感悟总是这么深入人心，令人着迷。

有人说喜欢击球的声音，因为他曾经拿过校园乒乓球赛的第一名。有人说喜欢街边美食店的声音，起灶与碰盏都是日子翻腾不休的证明。有人说喜欢聚会上热闹的声音，你一言我一语，总有愈贴人心的情意。广场舞里的土味歌曲，音乐会里的清雅独奏，地铁穿过城市呼啸，飞机划过蓝天的轰鸣，还有大自然里的风吹、鸟叫与虫鸣。如果你细心聆听，不难发现，那些吸引你、感动你、抚慰你的声音是如此的亲切又熟悉，在记忆中渐次唤醒、复苏、生长，就像这个春天一样。听，清晨公园里的合唱，教室里孩童读书的声响，菜市场招揽吆喝的繁忙，春招现场重现人声鼎沸的火爆，重要项目迎来提振士气的宣告，还有车站、码头、商场，所有的声音融入真情的问候。乘客你好，朋友你好，同学你好，同事你好，陌生人你好，大自然你好，生活你好，用声音为奋斗的日子谱出温暖的音轨，为梦想的出发奏出美好的序曲，声入春天，声入人心，声入生机勃勃。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新闻前沿阵地，资讯触手可及，把握世界瞬息万变，聆听新闻时刻新鲜。新闻综合广播 FM91.1 和你在一起。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1: 直击新闻事件，
0: 聚焦民生热点，
1: 客观及时，
0: 视角独特，
1: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 FM91.1
0: 全市新闻联播。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5。以下是内容提要。何国森表示，推动水经济发展，打造大湾区水生态产品重要供给地。联平南山产业共建创新中心，打造反向飞地，激活产业发展动能。龙川车田豆腐产业园日产豆腐10万块，让好豆腐走进更多家庭餐桌。一季度我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势头良好。以下是详细内容。昨天，全省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在广州召开，总结成绩和经验，研究部署下一阶段工作。河源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在会上介绍了河源推动水经济发展的做法成效。何国森表示，河源始终把保护摆在首位，颁布实施河源市新丰江水库水质保护条例，持续开展农村生活污水、畜禽养殖等专项整治，系统推进河湖绿美生态建设，打造高质量水源涵养林，巩固提升水生态环境质量，万绿湖水质长期保持国家地表水一类标准。河源市国省考断面水质达标率优良比例保持100%，有效保障东江中下游近5000万人的饮水安全。依托水资源丰富、水质优良的优势，河源坚持面上保护、点上开发，建设8.3平方公里的水经济产业园，大力培育水饮料及食品产业，引进农夫山泉、华润怡宝等头部企业，集聚了产业链企业65家，形成覆盖上游原材料、中游加工制造、下游配套销售的完整链条。包装饮用水制造业营收居全国地级市第一，2025年水饮料及食品产业产值超117亿元，实现税收8.3亿元，增长46%，带动水经济产业园所在村的集体经济收入跃升至1570万元。产业发展起来了，如何拓宽水经济发展的富民路？何国森表示，河源以万绿湖国家5A级旅游景区为龙头，深化与周边县镇村和景区景点的联动发展，实施整县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试点、整县推进美丽乡村建设行动，推动湖泊加农文旅线路入选省首批农文旅融合发展精品线路，全域旅游持续升温。14-5时期，河源市接待旅游人数年均增长14.7%，旅游总收入年均增长22.4%，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7.4%，城乡居民收入比缩小至1.45:1。 湖城共生、城乡共兴的新局面加速形成。何国森说，接下来我们将创新探索水生态产品价值转化路径，推动水经济发展集聚城市，打造践行两山理念的实践样板。河源将巩固发展高水平水生态优势，打造大湾区水生态产品重要供给地，加快构建全链条水产业体系，打造具有影响力的水饮料及食品产业集群，持续推动水文旅融合发展，打造国内一流水文化体验目的地，提升湖城共生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本台报道。近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梁伟光率检查组检查我市水库移民工作情况。检查组先后前往东源县、源城区、河源国家高新区等地，深入水库移民镇村检查产业配套设施、生产就业基地以及社区和商铺等项目现场，实地查看水库移民镇村的人居环境打造、产业项目规划建设、运营管理等工作落实情况。检查组要求要加强移民美丽家园建设，建立健全常态化、规范化后续管理制度，持续巩固人居环境整治提升成果，守护好移民宜居幸福家园。要做优做强移民集体经济，充分依托现有产业载体资源，优化产业布局，培育优质业态，延伸产业链条，增强移民集体经济造血功能。要加快推进移民产业转型升级项目建设，严把建设安全和质量关，强化统筹调度和要素保障，确保产业项目早建成、早运营、早受益。要盘活存量资产资源，统筹做好移民存量资产精细化管理，优化招商运营模式，提升资产入住率和保值增值能力，更好保障水库移民集体收益。本台报道。
2: 聚焦产业建设大会战，
0: 联平南山产业共建创新中心由深圳南山区与联平县政府指导，深圳对口帮扶协作驻联平工作队和联平县工业园管理委员会联合共建。自成立以来，该中心依托深圳南山区产业资源优势和联平县生态资源禀赋，聚焦总部加基地、研发加生产协同模式，提供产业孵化、政策对接等全链条服务，推动产业共建、招商引资及农产品增值，为联平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初夏时节，河源市采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蓝莓种植大棚内，圆润饱满的蓝莓挂满枝头，长势喜人。适逢果实采摘期，香港暖叔叔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组织员工前来，近距离观摩现代化大棚种植技术，沉浸式体验蓝莓采摘乐趣，实地了解当地特色农产品种植模式。香港暖叔叔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运营总裁王雪燕：
3: 进来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宽敞明亮、通风，非常的舒适，也不热，很凉爽的。蓝莓的果实非常肥大，而且甜，果子比较多。我们的伙伴个个都满心欢喜的在采摘，享受着这个采摘果实的快乐。
0: 香港暖叔叔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长杨巧琴：
4: 我是第一次采摘蓝莓的，每一粒蓝莓呢都是很好的口感，很有果香的鲜味，这里的空气好，还有那个环境也很好，非常的开心快乐。
0: 据了解，香港暖叔叔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与河源市采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均为联平南山产业共建创新中心签约入驻企业，其中香港暖叔叔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已签订入驻协议，正加快推进项目落地筹备工作。此次蓝莓采摘体验活动正是该中心为入驻企业搭建交流平台、常态化开展联动服务的生动实践。河源市采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罗东安：
5: 我们公司这里种植有150亩，我们预计果的话今年能产20万斤左右，产值应该能达到800万以上。我们跟阮叔叔公司呢现在已经达成了初步的合作意向，然后他们公司也为我们带来了客源啊，然后也为我们去引流，因为我们也是作为阮叔叔公司在这边的合作基地。
0: 连平南山产业共建创新中心项目总监李恒：
6: 我们将持续靠前服务，抓实抓细项目对接跟进工作，全力护航香港阮叔叔公司加快落地投产，规范有序的运营。
0: 连平南山产业共建创新中心位于深圳市南山区蛇口大厦，通过创新打造湾区研发加连平转化、湾区总部加连平基地的跨区域合作模式，构建双向飞地机制，推动技术、资本、人才等要素跨区域流动，加速湾区创新成果向连平转化，致力于构建大湾区与连平双向产业纽带，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连平南山产业共建创新中心项目总监李恒：
6: 我们借助反向飞地建设，把中心打造成为连平设在深圳的企业培育加速基地、政务交流服务窗口以及招商引资的重要平台。我们与湾区高校、科研院所共建产学研基地，设立产业基金，形成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产业集群的全链条生态，带动区域上下游产业，助力连平跻身全省县域经济增速棒前列，为百千万工程提供可复制的飞地经验。
0: 河源台记者黄婷、袁志毅、曾敏报道。
2: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在深入推进百千万工程实践中，龙川县车田镇立足本土特色资源，以车田豆腐产业园为核心载体，推动传统豆腐向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现代化加速转型。目前产业园已完成设备迭代升级，供港通道稳步打通，线上线下市场全面拓展，小小豆腐正加速磨出镇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走进车田豆腐产业园，全自动生产线高效运转，浸泡、磨浆、煮浆、成型、烘烤等工序一气呵成，浓郁豆香弥漫车间。曾经一人一磨、一锅一灶的小作坊模式已被标准化、现代化生产取代。据悉，产业园日产豆腐达10万块，产品远销粤港澳大湾区多地市场。为适配供港高标准，满足市场多元化需求，近期产业园对原有设备进行补充更新与迭代升级，全面提升产能与品控水平。广东车田山水豆腐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品牌及市场营销总监谢中党：
7: 本次我们新增了2台煮浆锅，同时配套升级了84杀菌系统，后续还会根据生产的需要，持续对磨浆、烘烤隧道炉等关键设备进行优化改进。本次改造完成之后，整体生产效率我们可以提高到30%，这不仅支撑了更大的规模订单的需求，也让产品卫生安全与品质稳定性迈上新台阶。
0: 在市场开拓方面，产业园坚持线上线下协同发力，全域布局。当前供港业务稳步推进，已成功对接香港百家、惠康等主流连锁超市，并严格对标香港市场标准优化产品包装，助力车田豆腐稳步进入香港消费市场。此外，线上加快对接了普普、小象、中农网等优质平台，有望近期正式上线。线下则持续深化与沃尔玛、天虹等大型商超及连锁餐饮企业的合作，多项业务落地见效，产业园整体呈现产销两旺、稳步向好的发展态势。广东车田山水豆腐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品牌及市场营销总监谢中党：
7: 因为香港对食品标准制度 和文化要求都比较高，我们现在正在根据他们的要求优化和调整产品的包装设计，确保产品能够顺利进入香港市场。现在我们线上线下的渠道也在同步有序的推进，后续我们会继续拓展更多的渠道，让车田豆腐走进更多的家庭餐桌。
0: 随着车田豆腐产业园发展规模不断扩大，产业带动效应日益凸显，引导村集体参与车田豆腐全产业链配套，并组织本地村民承接原料初加工、物流配送、产品包装等配套服务，带动百余名村民稳定就业，人均月工资较传统务农收入提升90%，真正让产业发展红利惠及更多群众。龙川县车田镇副镇长徐志铎：
8: 我镇将加快推进车田豆腐产业园二期项目建设，打造集黄豆种植、生产加工、休闲体验、研学教育于一体的工业文旅产业园区，并以此建设更高标准的乡村创客空间，吸引更多创客返乡创业，进一步开拓粤港澳大湾区市场，让产品走出去，把消费引进来，带动镇域餐饮、民宿、冷链物流等配套产业协同发展，真正以车田豆腐产业一子落，带动镇域经济全盘活。
0: 河源台记者李莎、李宁、曾敏报道。记者昨天从市民政局获悉，截至昨天上午，全市520结婚登记预约428对，较日常登记量激增数十倍，预约热潮持续升温。其中源城区预约160对，东源县144对，江东新区34对。据介绍，今年520恰逢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1周年，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无需户口簿等便民政策进一步点燃了新人的登记热情。据市民政局相关工作人员介绍，政策红利叠加特殊日期寓意，使得今年520登记需求格外集中，部分热门县区预约通道开启后迅速迎来抢号高峰。面对火爆的预约态势，我市婚姻登记机关提前部署，精准施策，推出多项便民举措，全力保障登记需求。针对当天可能出现的人流高峰，各婚姻登记处将增配服务人手，抽调骨干力量，组建应急服务团队，同时增开服务窗口，将常规窗口全部开放，并增设临时办理点，减少新人等候时间。服务时间也将适度延长，实行早开门、晚关门、五不休的模式，确保当天到场的新人都能顺利领证。近日，2026年连平县茶产业帮扶暨高质量发展研讨活动在元善镇大埠村举行。举办此次研讨活动，旨在搭建多方联动平台，打通产供销全链条堵点，提升区域公用品牌影响力，以产业帮扶助力茶农增收，壮大村集体经济，推动连平茶产业高质量发展。据了解，今年3月，深圳技术大学投入价值20万元的制茶设备共建研学基地，搭建起政校院企协作、技术赋能、交流共享的优质平台，为赋能连平高山茶产业振兴发展筑牢坚实根基。5月12号是国际护士节，今年我国护士节的主题是发展壮大护士队伍，用心守护人民健康。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广东省中医药局、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局发出致全省护理工作者的慰问信。记者了解到，截至2025年末，全省注册护士总数47.43万，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3.69人，较“14五”初期分别增长18%、16%。护理人员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人员占比77.6%，具有本科以上学历人员占比37.0%，具有中级以上职称人员占比26.1%。护士队伍学历构成、职称构成持续优化。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一季度我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势头良好，主要经济指标保持较快增长。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1%，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6.0%， 生产效益持续改善。分行业看，31个制造业大类行业中，17个行业中小企业利润总额保持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增长较快。分地区看，近90%省份中小企业利润保持增长，工业大省支撑作用显著。下一步，我国将进一步完善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从市场开拓、融资促进、人才引育、国际合作等方面提供更多优质高效公共服务。河源台编辑报道。
2: 一战成名，越战越勇。
0: 记者昨天从市文广旅体局获悉，粤超粤 BA 赛事举办期间，我市联动酒店、民宿、景区景点、通信数码、餐饮特产等众多商户推出观赛专属优惠活动，为参赛运动员及广大球迷游客送上多元消费福利。其中，万绿湖景区推出参赛运动员凭证件免费乘坐游船，观赛群众凭证享门票8折优惠。叶园温泉、康和云溪温泉推出住宿温泉专属折扣。霍山旅游风景区对河源赛区粤 BA 参赛观赛人员免大门票，粤 BA 粤超观众可享套票买一送一。明天上午11点，河源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河源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将一同上线河源民生热线节目，与大家面对面交流，倾听群众心声。节目将通过河源广播电视台广播综合频率、电视综合频道、视频号、官方网页、智慧河源 APP 同步直播。节目互动电话2226800、2226900。爆料平台河源综合广播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并通过网络热线互动留言。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今晚到明天，我市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3到30度，偏南风1到2级，相对湿度74%到92%。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卢燕，监制朱伟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分手时内疚的你一转脸，为日后不想有什么牵连。当我工作睡觉祷告。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玩，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
1: 争取刹那间
0: 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听众朋友，河源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91.1 快乐调频，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时间从早晨6点开始，祝您晚安。